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0到1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

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主席团主席的一记闷锤。当大会进行表决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

受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中国人

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舰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

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

0: 文明小贴士：
1: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2: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偷藏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像片沙漠，还要移动房子门没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

听了，但没有彩虹。抬头不是我的天空，太阳晒得你也很刺痛。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

0: 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又上热搜的大衣哥。
1: 2020

0: 中午抵达，下午完成打水仗、扭秧歌、跳海草舞等互动，晚上登台唱三首歌，之后在街区巡游和景区 NPC 非玩家角色互动。从中午到深夜，他只喝了一瓶纯净水，还是为了完成景区 NPC 提出的五秒喝完一瓶水的考验。
1: 在朱之文的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堆演出日程，近的在山东，远的到内蒙古。除了唱歌，商演中需要配合的互动也是五花八门，比如穿上厚重的盔甲扮演将军，吊上威亚模仿天女散花，摆胯扭腰跳不同的热门舞曲。某景区负责人感慨，一些明星来做活动，合同中详细到休息房间面积、用餐标准、合照张数，说好的游园三四百米的街，恨不得三分钟走完，就担心有人互动拍照。朱老师就像演艺圈的一股清流啊。朱之文一边听一边憨笑说，完成的好才会一直给我介绍活嘛。话语朴实的像地里的庄稼，却是他走红15年始终站得住脚的逻辑。朱之文这一轮翻红出圈，绕不开南天门大将军这个梗。2026年3月，一位短视频博主在直播中给全球歌手排名，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朱之文。之后几天，无论博主讲什么，弹幕都会出现朱之文。这个片段被二次创作，在抖音、B 站等平台大规模传播，很多不了解大衣哥的年轻网友顺着热度考古出了朱之文的许多金句，比如玉华你放心，出名不出轨，我是朱之文就是平凡人等等。一起被挖出的还有一桩10年前的被骗往事。2016年，他在演出间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一口一个大衣哥，说自己朋友得了白血病，请他捐3万块钱。朱之文没多想，把钱转了过去，还特意打电话问对方收到没。第二天中午，对方又打来电话，语气戏谑：“你是大衣哥朱之文吧？你捐3万块钱有功，特封你为南天门大将军。”谁也没想到，这个黑色幽默的名号会顺着流量走红。拥有地标建筑南天门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第一波接住流量，邀请朱之文演出。登台那天，他穿着60斤的盔甲，跟游客互动了大半天。厚重的盔甲把他的耳朵压出了血，他没跟主办方提一句。朱之文实打实的配合，年轻人也实实在在被圈粉。在山东曲阜新青年音乐节上，观众举着南天门大将军的旗子登台应援，呐喊声排山倒海。早年间为救助患病儿童，朱之文把走红时穿的军大衣拿出来拍卖。在家乡山东菏泽市单县朱楼村，他修了路，添置了健身器材，改善了用水用电条件。去他家的人络绎不绝，有上门求助的，有蹭热度直播的。最火的那几年，客厅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但他很少把人往外赶。他常说的话是：都不容易，也得给别人留碗饭吃。朱之文小时候家里有7个孩子，他排行第6。8岁那年，父亲得了癌症，姐姐远嫁，哥哥在外地当兵。朱之文隔几天就要拉着板车走10几里路送父亲看病。小学只读了1年半就辍学了，可他喜欢念书，没事的时候就在教室外听老师讲课，没钱买纸笔就用手指头在土地上画。他也喜欢唱歌，不懂技巧全靠模仿。为了逼自己早起练歌，他学着电影里的桥段，咬破手指在背心上写了一个成功的血书。回忆这段经历时，朱之文笑着说，冬天刮着北风，下着大雪，我实在不想起，想起来自己写过血书，就赶紧穿上衣服去练歌。11岁时，朱之文父亲去世了，家里的老房子没钱修，墙上裂着一道手掌宽的裂缝。有一年下雨，墙塌了一整面。村里有一户人家搬去了新疆，房子空了，朱之文和母亲妹妹搬了进去，这才有了落脚的地方。不到20岁时，朱之文去河南打工，工作没找到，后来他又去

去了北京和廊坊，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别人都是一天做一个工，只有他白天干夜里干，一个月能做50个工。从大年初三出门到腊月29回家，他一共攒了12000元。过完年，自家老房地基上盖起了新房，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朱楼村。2011年，朱之文在家看电视，看到山东广播电视台《我是大明星》海选，他动了心。这年春天，他穿着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衣服，一件军大衣，登上了海选舞台，凭借一首磅礴浑厚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迅速走红网络，并在之后的比赛中拿下冠军。同年，他参加《星光大道》，获得粤赛冠军，年度总决赛第5名。2012年，他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独唱歌曲《我要回家》。朱之文火了，可日子没怎么变样。演出服有2件，一件是暗红色带绣花的半袖唐装，在正式演出场合穿；一件是芭比粉的西服套装，娱乐属性强一些的场合穿。不过，小时候喜欢的、买不起的东西，被他一件一件地淘了回来。比如收音机、古筝、小葫芦，还有2个一人多高的雕像。有媒体采访他的当天，表演活动持续到晚上10点才结束。朱之文刚坐上回酒店的摆渡车，就指挥司机开到下午路过的一条购物街，他要找白天看到的卖游泳圈的店铺。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他挑了4个，付了钱，留下朱楼村的地址，让商家发快递寄过去。藏着少年念想的物件和他一起往回走。他说，外面再好，让我最踏实的还是朱楼村，那是我靠自己双手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建起来的天地。15年间，名气与争议一同涌来，同期出道的草根艺人大多换了赛道，改了模样，朱之文却始终守着自己庄稼人的处事方式。有记者问他，当明星之后心态会和做农民时不一样吗？他说，我生活在农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穷，我在工地上到处打工，冬天拿钢筋，太凉了，手会粘在上面，天热的时候不戴手套，钢筋烫得拿不住，比那时候挣得又多，待遇又好，没必要耍大牌，社会上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只不过我运气好，可以走到现在。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又上热搜的大衣哥。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910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抗战之初，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不屈的冀中军民在无险可据的大平原上艰难地探索出了地道这一独特的自卫方式。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导致的一系列失利事件，让地道的作用受到了各种质疑，冀中的地道斗争陷入了停滞。可是在失去了地道的保护之后，一次次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平原游击战更需要因地制宜。地道的巨大作用在烽火遍地的冀中平原再次显现出来。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地道战传奇地下长城上集。
1: 1942年1月17号，在冀中军区下发的最新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了地道斗争在某些残酷地区是有真正作用的。虽然在整份文件中这句话仅占有很小的篇幅，但是接到指示的各级干部们已经明白，之前要不要搞地道斗争的争论，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有了最终的答案。此后，地道斗争开始在冀中大地上如火如荼地恢复起来。在距离最初的单人藏身洞出现的4年之后，冀中的地道建设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指导的发展时期。一份冀中军区于1942年3月20号发布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这时对地道斗争的发展不仅有了细致的指示要求，而且还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国防大学教授夏一东：
2: 关于地道斗争的指示信，是当时冀中军区下发的一份命令，系统总结了之前的地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统一了当时冀中军区的军民的思想。
1: 然而，就在地道斗争刚刚恢复发展的短短3个月后，1942年5月1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纠集50000余人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51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村的周围就有15座之多。冉庄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可正在这时，40公里外的北团村却传来了噩耗。
0: 1942年5月27号拂晓，日军的一个旅团以及伪军500多人向定南县委县大队所在的北团村附近分路包抄。在得知日军将要进犯的消息后，县大队立即开始组织防御。在与日军激战了5个小时之后，战士们开始撤入地道。由于附近村镇的地道还没有成规模的挖掘，这时北团村的地道里边已经挤满了来自周边10多个村镇的百姓。
1: 在北团村的地道内，随着慌乱的人群，汉奸也趁机混了进去。在人满为患的地道里，村民们向东走，汉奸就喊日军从东边来了；村民们向西拥，汉奸就喊日军从西边来了。这时恐慌村民已经乱成一团，整条地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撤入地道的战斗人员也被堵在洞里动弹不得。随后发生的事情在一份笔供中有着清楚的记载。 这是曾任日军联队队长上坂胜于1954年7月亲笔写下的认罪笔供，上面写道：受到机枪扫射的不仅是八路军战士，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杀了。我们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置入赤筒和绿筒毒气，以致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在此战斗中，我指使第一大队杀害了八路军战士、居民约达800人以上。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1942年5月27号，在这天的短短几个小时中，地道里被日军毒死的村民就达到800多人，仅北团本村就有20多户人家惨遭杀绝。幽暗的地道中，窒息而死的人们扭曲地挤在一起，街道上满是被剖腹烧焦的尸骸，村子里的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惨案发生后，当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详细地报道了这起惨案的发生过程，整个华北为之震动。随后程子华经过实地调研，在《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一书中分析了北团地道斗争所暴露出的不足。程子华的女儿程继民对当年父亲所主持调查的北团惨案做过深入的研究。程子华之女程继民
4: 就是说，地道还有它不完善的地方，发展的还不够，如果光是他北惨村的人，那么他可能会能够避免。可是当时那么多的人都涌进来，都挤得乱七八糟的，你怎么打呀？
1: 北团村惨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意识到对地道的扩建和完善已经迫在眉睫。这时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各村各户的百姓在冀中军区的组织动员下，开始将挖地道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执行。经历过染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名民兵，回忆起当年挖地道的情形，他有着清晰的记忆。河北省染庄地道站民兵李恒彪：
5: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窝头、菜窝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一个菜窝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1: 就这样，染庄的庄稼汉们拿着手里简陋的工具，吃着窝头，喝着凉水，硬是挖出了长达32华里的染庄地道网。同时，在冀中一些村镇的地道如果暴露出了问题，或是想

0: 出了新点子好办法，冀中军区都会迅速将这些经验传达到各个村庄，许多简单而有实用的办法在相互启发下被创造出来了。在冉庄现存的地道里，有些区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一样可以同时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冀中人民专门为进入地道的日伪军量身定制的。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日军当时拿的枪是什么？是二战时期最长的步枪之一，三八枪。他如果想掉头走的话，这个时候枪可掉不过来，枪这么倒也倒不过来，这么倒也倒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他。你看，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挖地道啊，真是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
0: 这时对于日军来说，遍布冀中的地道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斋藤邦雄，当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一名士兵，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陆军步兵漫画物语》。在这本书里，他这样回忆冀中的地道战：地道入口都是些日军找不到的地方，比如户外的井里、猪圈下面、干草堆里，这些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地方。这种地道连接家家户户，通向各个村子，甚至有的能通到外县去。从总共延伸的距离来看，可以说是又建了一座万里长城。随着地道不断发展和改进，电台、报社、工厂、医院等之前被迫终止的工作也搬入地下，并且日渐恢复起来。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为此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调到联络科，负责陪同杜伦上尉的冀中之行。原来杜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看看八路军是怎么和日军在平原进行作战的。在得知他的来意后，刚刚接替吕正操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就特别建议杜伦钻钻冀中的地道。然而在参观了各式各样的地道后，杜伦尽管对中国的地道战颇感新奇，但是对这种战法能否有效抵御日军，他却表示了怀疑。
2: 1945年1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枪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原来美国军官抵达冀中的消息已经被日本人获悉，这次突然袭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活捉美军观察组的杜伦上尉。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能否打消这位美国军人的疑虑呢？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地道战传奇、地下长城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4: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

0: 成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的9点整，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刘璐，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白天，贺州、梧州、贵港、南宁、玉林、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及崇左市南部的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首府南宁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昨天 UB 选柳州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投产，其定位为全球首个适配万台级产能的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标杆工厂，按照生产设计节拍，每10分钟可下线一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年规划产能超万台。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9月5号首发成功，铁路公路水运在这里无缝衔接，西部内陆的货物正加速奔向大海。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9月5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广西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成功，一列装载着柳州特种水泥产品的列车抵达南宁铁路六井货场，货物随即转运至六井港作业区装船，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港口，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广西渔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3: 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公路，通过这个水运，我们可以节约10到15天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每一年有几十万吨的这个水泥熟料的运输的话，每一年光成本我们就能省下几十万块钱了。
2: 运河开通，物流成本下降，企业最先感受到变化。在南宁港六井港区，距离码头不远的六井工业园区里，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正在加速生产。公司董事长陈静告诉记者，正是看准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公司在2024年完成重组，提前在运河起点旁布局，从一家内河企业向江海联运的临港企业转型。
4: 平陆运河通之后，我们一个柜能省个1200到1500一个柜，按照我们现在的发货量，如果是一个月300个柜的话，我们就是30-40万的空间出来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企业带来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成本啊，在竞争力这方面下了个新的台阶。
2: 在钦州港，万吨巨轮靠泊，吊臂起落不停。这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门户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就坐落在港口腹地。平陆运河通航后，上千吨的内河船舶将从运河直抵钦州港。港口准备好了吗？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介绍，园区统筹推进了乐沟作业区、大榄坪作业区和大榄坪南作业区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5: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适应性改造，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具备平陆运河悬行靠泊的功能，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
2: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格局的改变。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为国际门户枢纽，经济腹地直接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内陆地区，辐射人口超过1亿，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约超过52亿元运输成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解义：
6: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格局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集聚。
2: 大河连接内陆，向南扬帆出海，西部省区的向海图强之路就此翻开新篇。
1: 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时至10时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及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4年跟拍记录，揭露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四集纪录片《平陆运河》正在热播，播出时间 CCTV9 纪录频道9月12到15号20点， CCTV1 综合频道9月14到17号22点30分，9月12号到15号广西卫视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到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点45分，广西都市频道21点10分，广西影视频道18点30分，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一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交警科将分时段分区域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管控，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来听新闻九零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1: 再过几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南宁举办，南宁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机场片区将分时段限行，市民出行请提前做好调整。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5日0时至9月21日24时，其中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南宁机场 T2 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
1: 针对南宁城区核心主干道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9月15日8时至9月21日24时，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会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1: 盛会期间，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此外，南宁机场的道路通行也有临时管控，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9月13日0时至9月21日24时，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场 T2 航站楼一楼到达厅通道以及 V1、V2、V3 专属区域，也不能在该区域停放车辆。临时交通管控期间，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提前规划通勤出行路线，避开限行片区，减少拥堵耽误行程。
3: 910新闻观察。
4: 船舶违法靠岸，建筑骨料掺杂生活垃圾，检测日期早于生产日期。近日，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称，苏州潘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京杭大运河苏州段私设码头开展非法经营活动长达4年多。长期以来呢，当地交通部门整治潘丰公司非法码头的手段仅限于罚款，违法成本过低，处罚便失去了威力，陷入了处罚复工再处罚的恶性循环，法律的刚性被消解殆尽，造成以罚代管的这一畸形局面。深层症结在于多头监管，权责割裂。非法码头如何根治？江苏多地已有先例，即便属地不具备港口行业管理权限，依旧可以牵头协调多部门执法力量推动问题解决。倘若以缺乏对应执法权限为托词，把治理责任向外推诿，本质上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潘丰公司每年承担着苏州城区上百万吨建筑垃圾处置工作，城市固废消纳却有现实刚需，但刚需不能成为违法借口，京杭大运河岸线管控红线更不容逾越。 整治非法码头不能止于一法了之，执法者只有跳出部门权责的小圈子，拿出动真碰硬的担当和勇气，才能根治此处顽疾，守护好京杭大运河航道安全和岸线生态，让姑苏城外这段古运河重拾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美好。
5: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6: 近日在德保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德保县环卫工人陆桂美在清扫街道时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元现金和手机的包，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上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当天清晨6:48，陆桂美像往常一样在责任路段清扫，清扫到一处路面时，她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银行卡，随后又在路边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沓现金。
7: 我看到了，我也发抖，没见那么多钱呢。
6: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陆桂美当即拿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决定先把财物妥善保管，等完成清扫任务后再上交公司寻找失主。上午8:10左右，陆桂美结束早班清扫，第一时间把全部捡拾财物送到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与此同时，失主陆女士发现财物丢失，也焦急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德保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民警陈斐明
8: 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在接触警中正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捡到的现金和手机交到我们急乐接报案中心。
6: 经民警核实，陆桂美捡到的正是陆女士遗失的财物。在民警见证下，陆桂美请失主陆女士当面清点，确认分文不少后才放心交还。从接警到物归原主全程仅用了半个小时。据了解，今年61岁的陆桂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全家5口人，夫妻俩都是环卫工。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数月收入的意外之财，她选择了坚守诚信本心。环卫工人陆桂美，
7: 借钱才来打工了，辛苦也跟爷爷做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本心说闯起来要这样的。他只用钱了，他肯定也是谢谢有人捡得帮他包裹了，他也心里他也踏实哦。
6: 失主陆女士，
9: 如果不是他说好，应该也是被别人拿走了。
6: 身处平凡岗位，心怀赤诚本心，拾金不昧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最动人的凡人善举。这份质朴纯粹的善良，彰显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
5: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3: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0: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1: 暴雨冲垮了房屋，却让一群人在险境中成为彼此相互扶持的一家人。近期一场暴雨灾害当中发生的暖心互助感动了网络，网友留言，洪水冲垮房屋却冲不垮人心。9月初受到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影响，福建莆田历城区濠浦社区的水位一度漫过胸口，来自湖北的杨勇一家5口租住的老屋就在低洼处，一家人处于危险之中。此时邻居郭阿姨找到了杨勇，杨勇回忆当时雨很大，村里工作人员也在挨家挨户提醒。9月3号晚，郭阿姨就让我们过去，她的新房地势高结实， 安顿好家人之后，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杨勇趟水回家拿东西，却没想房子还是塌了，
12: 幸好留了一个逃生通道。
11: 差点被埋的杨勇好不容易从门缝里钻了出来，看着住了多年的房子在自己眼前坍塌，杨勇很是心疼。转身往回走的路上，他发现巷子里还有不少被困的邻居，有人不敢趟湍急的水，有人抱着孩子进退两难。洪水之下是看不见的危险，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杨勇没有犹豫，他再次冲进街水，一趟趟的往返，一个两个三个，一路背一路拽，他前前后后把沿途十多名被困群众带出险境，领进了郭阿姨的家。他只想先把人带到安全的地方，没有提前商量一下就带这么多人上门，郭阿姨却没有半点迟疑，她照单全收。六七十岁的她和丈夫拿出了家里的衣物，安顿好每一个避难者，他们中有来自湖北的，有来自贵州的，还有本地的。客厅房间铺起了凉席打地铺，本地人爱吃面，外地人爱吃米饭，她就分开做。停水停电，她把压箱底的米糕、鸭蛋和牛奶都拿出来。老人做米糕的老屋也在这次暴雨里塌成了废墟，可他却说，吃光了我再买，钱没了再赚，命最重要。灾难来时没有局外人，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在洪水面前就这样成了彼此依靠的一家人。四号水渐渐退去，避难的人陆续离开。六号，杨勇一家也收拾东西准备去亲友家借住，郭阿姨反复挽留让他们多住几天，还偷偷塞给杨勇6000块钱，可杨勇死活不要。一地狼藉中，他们互称对方是好人。事后，一位来自贵州被救助的女士激动地说，当时水涨得太快，家中只有自己和两个孩子，多亏了郭阿姨和杨先生才安全撤出。
13: 当时那个房就给我们一秒钟的时间，我都吓死我了，我在这边两个小孩正好被这个帅哥给我们帮我们救出，没有他的话我那天真的都没命了。接下来就救到这个阿姨家，每一天三餐饭做给我们吃，太好了，有的时候四餐。
11: 9月9号，一份正能量特别奖金奖金致敬郭阿姨和杨勇先生，可两人都婉拒了这份奖金，他们说希望把钱留给村里或更需要的人。暴雨吞没房屋，男子转身逆水而行，把新房变庇护所，老人救助被困者还给出本不宽裕的积蓄，这是普通人最硬的骨气，命比钱贵，情比灾深。就如颁奖词里所写，这不是英雄叙事，是邻里本能，这不是施舍怜悯，是尊严相托。当洪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废墟，还有那陌生人之间朴素的信任，那危难时刻不曾熄灭的人间烟火。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4: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0: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相亲诈骗。
1: 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0: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我们来听报道。
15: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往”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致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

0: 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三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智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里的，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曾经开过同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智情一网呢，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所有公司都是开满1年之后，很快就换到其他区再开新的公司，把原来的公司注销掉。
3: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圈套，圈走消费者的钱款。种种异常的经营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
2: 那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4: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又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这样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就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5: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2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3: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是像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0: 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2: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耗次数。
1: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0: 集中在周末吧，那一个礼拜看7个人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高价婚恋套餐，务必要保持理性，不要因脱单心切而落入骗局。好了，以上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4: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贺州、梧州、贵港、南宁、玉林、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市及崇左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分散。

0: 基建、交通工程等领域捷报频传。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多颗遥感卫星，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启动，西太平洋科考发现高价值热液区，小型液质联用仪填补了研发的国内空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扩容平台投产，天宇望远镜也完成了首次成像。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计施展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磁源需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23年将超过3500亿亿。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新闻通气会近日在南宁召开，本届东创会定于9月16到21号在南宁举办，同期将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展。来听新闻910记者唐慧婷、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1: 本届东创会以智联东盟创新共赢为主题，活动矩阵丰富多元，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第8届东盟与中日韩青年科学家论坛、2026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会议、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研讨会、中国东盟技术对接会、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行、中国越南 AI 驱动新能源技术高级研修班等系列重点活动。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宋建元：
2: 本届的东创会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主线，构建高端组织分享，加多场专题研讨，加实体技术展示，三位一体的活动体系，推动专业研讨与先进技术展示深度融合。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展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第三展厅举办。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宋建元：
2: 展示面积是3400平米，汇集了70多家参展单位，重点展示绿色智能、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现中国东盟科技合作的最新的进展和最新的突破。
0: 近期，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降至0度以下，为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窗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近期知名品牌张小泉经销商视频账号发布的剪刀宣传广告涉嫌夸大产品功能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视频中，剪刀能够轻易剪断排骨、大筒骨，不过视频上用小字标注了 AI 效果展示，非真实使用场景。随着 AI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这种广告是 AI 批量生成的，大家能够分清自己看到的广告是否是 AI 生成的吗？这种 AI 生成的体验类广告又合法吗？来了解一下。
3: 你怎么哭了？遇到难题了吗？
4: 画面里两名女生坐在课桌前，对话模拟同学间互相推荐教辅资料的场景，但仔细看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细节，就能发现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视频只在右下角标注了广告，并没写内容由 AI 生成。还有一些厨具日用好物带货，视频中疑似 AI 合成画面模拟真人操作，塑造出非常好用的效果。普通消费者很难区分是真人分享还是 AI 虚构。
5: 用了 AI 画面、数字人、AI 配音，得让普通人一眼看出是 AI 生成的。那么在2025年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中规定，要求 AI 生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做显示和隐性的标识。我们看到视频当中有些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这些视频，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标识。
4: 律师表示，有些商家自觉在 AI 广告画面里标注 AI 生成字样，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一类由 AI 生成却未做标注的广告内容已经明显违规。记者留意到，这些视频里还会带有一些主观感受的表述，比如好用、实用、方便、开窍等等。这些广告是否涉及虚假宣传？从法律层面又该如何界定呢？
5: 主观感受引导要看是不是

0: 真实的这个体验啊，纯审美词，比如说可爱、实用、颜值高，一般不算作是这个虚假宣传。但是如果用到了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孩子特别喜欢啊，提分效果明显，这个用起来非常顺手等等，还配上 AI 假人评测啊，假的使用场景，那么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属于虚构使用效果、用户评价、消费体验，可能构成虚假广告。
1: 不少商家认为，只要标注了 AI 效果、AI 生成，就不用为夸大的效果负责。事实并非如此。
2: 从这个广告视频的内容可以看到呢，它这个剪刀是可以直接剪断这个肋排的。那如果真实的产品在使用的时候是达不到这种效果和功能的，那它这个广告呢，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即便它有在这个视频上标注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但 AI 生成不代表内容可以夸大了产品的一个功能。 AI 生成只不过是它这个视频的一个生成的方式，是一个技术手段，并不代表它的内容是可以去夸大的。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发布多起召回公告，九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累计涉及车辆超420,000辆。此次召回是为了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任务不复杂，主要是两件事儿：其一是给车内机械应急门把手增加一个标识，让用户能够找到；其二是给车辆升级 OTA，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车辆能够打开车窗或者直接跳出门锁，从而为事故后救援提供便利。隐藏式门把手在近几年呢，几乎成为中高端电动车的标配。然而，这份新潮在事故面前暴露出了短板。此次召回以及之前的小蓝灯被禁用，凸显出了中国车企的设计思路要从追求新潮转变为追求更加安全。智驾需要稳定耐用的硬件、完善的算法和系统、海量的数据积累等条件，但一辆车最重要的智能并不是屏幕有多大、把手有多平，而是当危险降临时，它能多一份为生命争取时间的能力。未来车企最重要的不是追求设计新潮，而是让当前的设计固定下来，用安全的标尺去测量车辆每个部件，确定其没有安全隐患，以安全性换取消费者长期的信任口碑，才是中国车企走得更远更稳的基石，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5: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6: 40年牛都不喝的重金属污染毒水，为什么5年能变清呢？这不是技术突然进步了，而是政纪官给治好了。当时水渠旁边的杂草都变黄了，牛都不喝水渠的水，有时候就像铁锈一样。大新县龙门乡洞灵屯村民罗穗胜的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扇在每一个把发展当挡箭牌的人脸上。连牛都知道躲开的水，人喝了40年，庄稼喝了40年，这笔账到底算在谁头上呢？大新铅锌矿1954年建矿，2002年破产，40多年粗放开采，留下80万立方米尾沙废石裸露在外。2023年检测显示，龙骨尾矿库周边积水隔超标33.2倍，新超标14.3倍。1566亩农田受污染，水稻长不出来，村民只能在石缝里种玉米。村民赵前良说，种的水稻不生长，政府请专家来化验，说是被污染了。那为什么40年都解决不了呢？2013年至2021年，大新县先后实施多个治理项目，但都因资金、思路和技术限制，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位式处理。根子不在技术，在政绩观。当年搞矿山的干部算的是经济小账，工业粮食贡献了 GDP， 不算生态大账，污染留给后任，留给百姓。有干部把污染问题击鼓传花，甚至官商勾结，监管缺位，不是看不见，是不想看，也不是治不了，是不想治。那为什么现在5年就解决了呢？2025年，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党政主要领导多次部署调度，靠前指挥，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整改格局。大新县设立前线指挥部，5级书记抓整治，关停22家散乱污企业，完成复垦复绿245亩。面对岩溶地区渗漏的技术难题，技术团队用试宗试验。

0: 渗水试验等手段，建立地下水溶质蕴仪树脂模型，一点滴地源砸进去，龙骨尾矿库从毒源变成了防渗保险箱。我们一直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是四十多年粗放开采的生态现状，追根溯源，根源的还是在于当时一些干部只算经济小账，不算生态大账，把生态包袱留给后人的错误政绩观。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全国两会上主动亮家丑，直言自然生态的伤疤映照的是政治生态的病灶，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从来不是单选题。算清这笔账就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污染能治，人心难治。只有把人民至上从口号变成行动的干部，才有勇气直面四十年的生态伤疤，才有魄力用1.1亿元给历史还债，才有决心让1566亩农田重新长出希望。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的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4: 赏岛
7: 多一份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8: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9: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0: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9: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8: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11: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2: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12: 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可食用课本。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指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 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神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呢？
3: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
12: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3: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
12: 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毛到几元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呢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开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
5: 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12: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的五种色素。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铝色店、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专家介绍，这类零食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被需要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 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

0: 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2: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0: 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8: 作业写完了吗？
7: 没有。
8: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7: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8: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7: 哦，妈，琴我练完了。
8: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7: 我还没。
8: 那就去背。
7: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8: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7: 妈，我快累死了。
9: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0: 36×18等于等于，
0: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5: 列车运行前方，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0: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2: 哦。
1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1: 哎呦，王老师，

0: 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没好。什么天眼没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6: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5: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7: 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港口，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广西渔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8: 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公路，通过这个水运，我们可以节约10到15天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每一年有90,000吨的这个水泥熟料的运输的话，每一年光成本我们就能省下几十万块钱了。
7: 运河开通，物流成本下降，企业最先感受到变化。在南宁港六井港区，距离码头不远的六井工业园区里，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正在加速生产。公司董事长陈静告诉记者，正是看准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公司在2024年完成重组，提前在运河起点旁布局，从一家内河企业向江海联运的临港企业转型。
9: 平陆运河通之后，我们一个柜能省个1200到1500一个柜，按照我们现在的发货量，如果是一个月300个柜的话，我们就是30-40万的空间出来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企业带来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成本啊，在竞争力这方面下了个新的台阶。
7: 在钦州港万。

0: 吨巨轮靠泊，吊臂起落不停。这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门户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就坐落在港口腹地。平陆运河通航后，上千吨的内河船舶将从运河直抵钦州港。港口准备好了吗？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介绍，园区统筹推进了乐沟作业区、大榄坪作业区和大榄坪南作业区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1: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适应性改造，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具备平陆运河悬行靠泊的功能。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格局的改变。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为国际门户枢纽，经济腹地直接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内陆地区，辐射人口超过1亿，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约超过52亿元运输成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格局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集聚。
0: 大河连接内陆，向南扬帆出海，西部省区的向海图强之路就此翻开新篇。
3: 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生活里充满了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到2025》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来看，中青年群体成为了户外运动的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的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在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到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当地的生活融入旅行。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好的，新闻时刻，我们稍后继续。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发布讣告称，女儿已经离世。莹莹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称，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了，住院了。她还提到，身体出现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24岁的年轻生命去世，揭示出吃播行业背后残酷的现实。不少博主通过吹土等严重损害身体的方式，维护大胃王的人设，博取流量。有医生啊这样解释，吃播博主在镜头前拼命吃，镜头外拼命吐，或者吃泻药把食物快速排出去，这导致人体排出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血钾就像一点点被抽干的水池，最终危及生命。畸形吃播的赛道成为赛博修罗场，数据、流量、打赏鼓动着博主挑战生理极限，这已经不再是吃播在赚流量，而是流量在吃人了。面对一再闹出人命、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畸形吃播赛道，该下决心叫停了。整治不能止步于删视频、封账号这类末端处置，更要向算法机制发力，从流量分发源头封禁这类内容的生存空间，斩断畸形吃播的商业链，切断猎奇表演的流量红利。珍惜生命，远离吃播；珍惜生命，拒绝吃播。
4: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6: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0: 来这儿第三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
1: 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
4: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0: 热闹的酒吧，聚光灯亮起，一群面容朴实、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在音乐中缓缓唱着自己的歌。城市酒吧的舞台从来不缺热闹的歌声，可不久之前，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酒馆温情上演的一场特殊公益音乐会，没有专业的水准，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让全场观众静静动容，久久难忘。

0: 糙的手，勤劳的手，抱孩子的手。这首《白手称家》是他们自己写的歌，也是写给他们自己的歌。是的，他们是保姆、保洁、护工，是常年奔波在别人家里擦洗灶台、照料老人孩子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识简谱、不懂乐理，最初连完整唱完一首歌都很吃力的阿姨，不久之前在北京朝阳区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场公开音乐会。他们的名字叫鸿雁妈妈合唱团，是全国唯一一支全部由职业家政照护者组成的合唱团。十年前，北京鸿雁社区服务中心在北京朝阳区东湖街道一栋普通商住楼里成立了。这是国内较早专注于家政服务从业者的公益组织。每个周末，来自城市四处的家政阿姨们聚在这个60多平米的房间里，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工作的疲惫与不易得到了释放。半年多之前，大家萌发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1: 反正我们就是有个盼头吧，就是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唱歌了，完了我们还要去那个表演嘛。
0: 事实上，对于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他们来说，登台唱歌远比想象中难。合唱排练几乎是在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的三无状态之下逆风而行。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一次次和雇主沟通、调班，挤出休息间隙，坚持每周一次的排练。没有专业场地和充足经费，他们就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点点抠调子，一遍遍磨合。从切鱼开口到从容合唱，从一开始连哆来咪都分不清，到完整现唱9首歌曲，7个多月的努力让他们终于靠近了梦想的舞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也让一直陪伴着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志愿者张祖义深受触动。
2: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油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0: 演出当晚，他们脱下平日里的围裙、工装，换上了崭新的礼服。不少人说，这是这辈子第一次这么光鲜地站在舞台中央。台下有人举着手机一直没放下，有人低着头用手背快速抹了眼角。舞台很小，歌声朴素，却藏着心底的热爱，表达着心中的渴望。鸿雁是远飞，是思念，也是坚守。一场短暂的音乐会或许改变不了原本奔波的生活，却是平凡人在琐碎日常里愿为热爱奔赴、敢为自己发光的真实展现。是一群鲜活热烈、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歌声完成了一场温柔又坚定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节快乐岛，小罗号。
2: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罗号节目当中，我是程雪姐姐。1985年确定每年的9月10号为教师节。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在这一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教师表达敬意和感激，感谢他们为社会培养下一代所付出的鲜血和汗水。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程雪姐姐名字由来吗？是源自于一个尊师重教的成语，程门立雪。今天的故事城堡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成语。
3: 故事城堡，
4: 小朋友们，故事开始了。
2: 程门立雪这个成语源自于北宋时期的

的一个著名故事，讲述了学者杨时和他的朋友对学问的追求和对老师的尊敬。杨时是一个非常勤奋而且尊敬师长的人，他一生致力于学习和著述，曾多次拜访当时学者并向他们学习。杨时字中立，是北宋时期一位进士，福建江东县人，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去世之后，杨时又被推荐到他弟弟程颐门下继续学习。杨时在求学过程当中表现出极高的谦虚和尊敬，这使得他的学术得到很大提升，最终成为天下闻名的大学者。程颢和程颐呢，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们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被诗人称为二程夫子。他们在洛阳建立了颍川书院，吸引了许多学者前来学习，杨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程颐在学术上对杨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成为程学正宗，并被誉为龟山先生。有一天啊，杨时和他的朋友一同前往程颐家求学，但是到达的时候呢，发现程颐正在午睡。为了不打扰老师休息，他们决定在门外等待。不久，天空下起鹅毛大雪，但他们仍然坚守在门外。他的朋友被冻得无法忍受，几次想要叫醒程颐，但都被杨时阻止了。最终，程颐醒来之后，发现门外的雪人和深深的脚印被他们诚意打动了，并尽心尽力地教导他们。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呢，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求学的励志故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道德的教化。它教育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老师，同时也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有的态度和精神风貌。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学者对于学问的热爱和追求，以及他们对待老师的尊敬和敬仰之情。

0: 蜈蚣为什么不用穿鞋就能出门？井盖为什么不是方的？蜘蛛的眼睛为什么不长在腿上？
1: 十万个为什么不稀奇，十万个冷知识很有趣。
2: 小朋友们，每到开学的时候，程雪姐姐就发现眼镜店有很多小朋友的光顾，很多小朋友都得了近视眼，需要佩戴眼镜。那你们知道近视眼是怎么形成的吗？
3: 我们能够看到东西，是因为光线通过角膜和晶状体，焦点正好落在了视网膜上，产生所看到东西的影像。视网膜感光细胞把这种影像啊转变成了视觉信息，通过视觉神经传送到了大脑的视觉中枢，大脑经过分析产生视觉，使我们感知到了景物。但是啊，我们使用眼睛的方法不正确，或是眼睛过于疲劳，视网膜上远方的景象啊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就形成了近视眼。所以啊，要提醒小朋友们，无论是看书写字，或者看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这些使用眼睛的活动啊，就一定要注意使用正确的用眼方法，千万不要在光线很暗、不适宜读书学习的地方看书写字。你记住了吗？
4: 云对雨，雪对风，万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1: 诵读经典，统一无限。
0: 九一零同声诗会。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本就是一件循序渐进有影响深远的事儿。本期同声诗会，我们来欣赏唐代书法家诗人颜真卿的《劝学》，有请小朗诵者黄丽颖。
5: 《劝学》，唐代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颜真卿，字清晨，汉族，陕西西安人，祖籍山东临沂，是中国唐代中期杰出的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颜真卿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殷氏对他寄予了厚望，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亲自督学。颜真卿也是格外的勤奋好学，每日苦读。这首诗正是颜真卿为了勉励后人所作的。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人，要注意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修身养性。从学习的时间这个角度来劝勉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要及早的努力学习，免得将来后悔。诗人希望大家重视后天学习，来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好了，小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小螺号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周见。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热闹的酒吧，聚光灯亮起，一群面容朴实、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在音乐中缓缓唱着自己的歌。城市酒吧的舞台从来不缺热闹的歌声，可不久之前，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酒馆温情上演的一场特殊公益音乐会，没有专业的水准，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让全场观众静静动容，久久难忘。

0: 操的手，勤劳的手，抱孩子的手。这首《白手称家》是他们自己写的歌，也是写给他们自己的歌。是的，他们是保姆、保洁、护工，是常年奔波在别人家里擦洗灶台、照料老人孩子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不识简谱、不懂乐理，最初连完整唱完一首歌都很吃力的阿姨，不久之前在北京朝阳区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场公开音乐会。他们的名字叫红雁妈妈合唱团，是全国唯一一支全部由职业家政照护者组成的合唱团。十年前，北京红雁社区服务中心在北京朝阳区东湖街道一栋普通商住楼里成立了。这是国内较早专注于家政服务从业者的公益组织。每个周末，来自城市四处的家政阿姨们聚在这个60多平米的房间里，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工作的疲惫与不易得到了释放。半年多之前，大家萌发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1: 反正我们就是有个盼头吧，就是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唱歌了，完了我们还要去那个表演嘛。
0: 事实上，对于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他们来说，登台唱歌远比想象中难。合唱排练几乎是在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的三无状态之下逆风而行。为了这场演出，他们一次次和雇主沟通、调班，挤出休息间隙，坚持每周一次的排练。没有专业场地和充足经费，他们就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点点抠调子，一遍遍磨合。从切鱼开口到从容合唱，从一开始连哆来咪都分不清，到完整现唱9首歌曲，7个多月的努力让他们终于靠近了梦想的舞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也让一直陪伴着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志愿者张祖义深受触动。
2: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油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0: 演出当晚，他们脱下平日里的围裙、工装，换上了崭新的礼服。不少人说，这是这辈子第一次这么光鲜地站在舞台中央。台下有人举着手机一直没放下，有人低着头用手背快速抹了眼角。舞台很小，歌声朴素，却藏着心底的热爱，表达着心中的渴望。红雁是远飞，是思念，也是坚守。一场短暂的音乐会或许改变不了原本奔波的生活，却是平凡人在琐碎日常里愿为热爱奔赴、敢为自己发光的真实展现。是一群鲜活热烈、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歌声完成了一场温柔又坚定的自我绽放。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4: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3: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4: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3: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5: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可食用课本。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神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呢？
1: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
0: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
0: 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毛到几元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呢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

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开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

0: 农家多年，居心念以一日由家一先默默警恨，更能交在焚精念内，跟着表示交水欲恨，亦得责任，经得热挨，直至交水节，跟着居要战体动人，坚守初审，沉审欲恨，居逐容审容整，收获美暴力影的成尊。
1: 来到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之后，我遇到了务实肯干、勇于担当的学校领导团队，还有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队伍，每天在一个宽松工作，我觉得比较舒心。
0: 青春没担当，欲恨没力量，三日即的青年教师充满朝气且活力，就为教育队我的神圣力量，继续以青春之力担当欲恨生命，由平凡耕耘官发光发热。
2: 当初选择教师是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尽自己所能点亮孩子们的前进道路。展望未来，我会继续坚持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立德树人，用心教书，用情育人，点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使眼有醒，润佛有醒，面多经斗，双白学醒表达你多垃圾的卡文之情，代表同行们是所有垃圾双方最真诚的祝福。
3: 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您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在生活中教我们做人做事。当我遇到难题时，是您耐心讲解；当我迷茫时，是您给予鼓励。您的辛勤培育，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4: 在我心目中呢，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灌输给我们知识，滋养我们成长。第二呢，是一个路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第三，是一盏永不灭的蜡烛，融化自己，让我们成长。
0: 教育足强的魔缘，迪家又动心，吸收动显，受封的双博假尊，就反映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跟着表示，历影又学有啲咩啲真报，咩拜成尊。都吕布海老师的悉心教导，才默默付出。
5: 感谢各位老师默默付出，用心教育孩子，看到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心里也很欣慰。祝贤弟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园。
6: 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会孩子做人。作为家长，我们全力配合工作，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成长。祝愿全体老师们节日快乐。
0: 一句句朴实华语，一声声真挚祝福，汇聚品浓浓的转世感恩氛围。愿全体教育工作者拥抱教育初心，心境心情更大，以牙欲恨，以庆之愿，持续水势经格安暖动人的教育片转。冠山做基本的旧址的汉梦，跟着跨越山海，带队一阵而来，由心情更大，眼风雷声，一腔热血，收获显彩力影成尊。年里边月底，来自深圳瑞丰店区的最佳落水奖领，齐动派的双博落水，从繁华的深圳到邓禄眼，共同开一段一年时间的最佳旅程。高飞七号是我高点，禄眼面带着小学生使游区三力剧三版的影耀古典礼，奖领正在带队的影朗读，又跨跨正总，得发现近来的影耀家学开店，齐深圳正在不少差异。立足学生实际学整，爹调整了教学节奏，齐授课方式，爹的应用课堂，一以爹半人，淡定镇安，中庸有度，由纯粹渐增长，带着嘅力影感受应用的魅力。动员所应用，动员由调整中纯粹节奏的，临尾齐整领动派最高的樊晓燕，即将由年内十月月就带领台友的爹，帮佢以由深圳眼耳的登大台友醒活，红头线直到六眼垂交。由原大约小学生北游区接受三年级英语课教学后，樊晓燕发现嘅力影自学能有限，三年级学啲内容就唔谂你差不多可，好似啲把课堂节奏方面，尽可能用活泼啲主题语言俾佢发学醒，鼓励佢哋大胆开拔，喺整个课堂都活力奋斗，波动我小学英语课堂活泼热烈啲氛围。龙眼中学教育年级下落一版啲精致课堂，眼睛而展追。曲銀樓精彩更大觀，帶動行滿談高哲學，更加會審出要砌會佛出要啲內涵。學生滿靜心聆聽，波水佛眼居六不居，識水海洋垃圾啲大份。已經由深圳公職要事來年，臨近台友曾先直品科六眼最高。曲銀樓啲女友每啲特別， 你可以了解飞鹰的学友、飞鹰的学龄。

0: 政府一部政治流水，对甚至门下户内，又下来学生来睇的枯燥的，肯定没自己的办法。八节客纳入法律跟内容跟，产生和今日联系，用贴近学生兴趣的案例，背景和课堂，而各间政治课产生和联系今日，肯定动用警调学以致用的。两会顶会的综合实践活动库，由龙眼省政府电视台学校的实践教室内，顶会正带着学生们看建筑库，跟领由动手的过程中，负担学落来建筑技艺，两类教来麦叫落饼的间间面类，由低昂到综合实践活动库，第一种真正的建筑，顶会的众显彩票到的很，最高一直直跌的梦想，到等龙眼后，的发电学校领导特别支持综合实践库。跟系啲背受孤浮，接龙斗，啲海门巴战咗苦台共海，两区域入区域内局联动，系经历历影受益。年轻啲饮入胶洗流最狠，带到一份水靠兜等龙眼，但系水胶爱啲而言，第一种历练，第一直就系追份，饮入无欲，兜带啲爽坚能，拎啲粉花啲战地，啲惊竟然爱后者，啲我肯成兴之间，又无欲指面灌啲茶居。算把圣水奶灌到心每次饮入艺术的道员，带起近佢的力影，由爹哋饮入壶罐，爹带到嘅力影学习佢酒煲爱做蜜果、高富全果、绿蜜果，带到嘅力影达节拍肯尽力，谂系嘅力影宝丰灌到煲爱做啲诗品，系嘅力影头瓜饮入半神，行路经乃知识，山河水面草深播界，嘴交流洗满带到啲负担的苦胆灌啲知识。经历认真的家学理念、教练方法、齐教育事业，从审真等六眼，跨越的负担的道路观的居虑，经历教育理念重严派等省区的战地，若令若年以来，审真随福电区共派交使八十人次等六眼海战最高板斧，会近女的苦胆带到你搏一员的活力，由六眼平拖到女冠，每搏最高流使都得一从会管，会管何追？就你招龙经来嚟影啲面款，
1: 你好，嘉宾今日就嚟个节目里转播嘅内容，经来审份咨询，请收秒，并冇立懒摇去骂，滚出个楼啲，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真献交流，个楼等廿个节目最紧，面子到坦克。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

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

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7.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阴。阳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7.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
3: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4: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

0: 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从古到今呢，江山代有神童出，神童天才呢是举不胜举。纵观历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幼而慧敏，少而老成，天赋特异，与众不同。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的神童却是命运坎坷，甚至死于非命。那这些神童都有谁呢？又是为什么会遭杀身之祸的呢？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那些古代陨落的神童们。据史料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人项陀就是一个神童，现在的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碑阔镇袁家庄，据说就是项陀的老家。关于这位神童的身世，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他是贵

族子弟。史料记载，项氏家族的老祖宗叫姬叔度，他的封地在项。既然有封地，那么必然是一位贵族，所以他的后代自然就是贵族子弟。也有的说，项陀是农家子弟。据说项陀的父亲和母亲卫氏都是终日劳作的普通农民。他出生的时候，母亲还在山上砍柴呢，就连这个脐带都是用茅草给割断的。还有的传说呀，项陀是老子的学生。在《战国策》当中，甘罗就曾经说项陀七岁为孔子师，据说他和孔子之间发生了车让成与成让车之变、落除之术与落题之术之变、臣服之变，但是呢，都以孔子失败而告终。可是遗憾的是啊，这么大本事的一位神童项陀，在12岁的时候就不幸夭折了。关于他的死，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在项陀10岁这一年的春天，齐国派人来请他到齐国为官。可是项陀听说之后呢，却对人家说：“海龙岂能与江条为伍？我是举国小民，哪有资格到齐国参政啊？”来使一看，人家不乐意呀、啊，算了，一个小屁孩儿，你跟他费什么劲呢、啊？回去奏明了齐王。可齐王一听，既然你不为我所用，那可就得趁早杀了你，以防后患。然后齐王派出了1000人马来杀项陀，可没想到这位神童是刀枪不入。正在带队的将军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个军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去问问他的母亲，项陀出生的时候是用什么割断的脐带。可项母是死活不说，将军一怒之下就砍了项母的头。等到官兵走了之后，项陀呢，把母亲的头往脖子上这么一安，又吹了一口气，哎，神了，他母亲又活过来了，而且脖子上啊，连个伤疤的印儿都没有。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齐国，齐王听了之后就更加的恐慌了，马上又派了官兵过来，不但把项母给杀了，临走的时候还把他的心给带走了，心说这回你小子没辙了吧。可等官兵走了以后呢，项陀到山里打死了一只狼，挖出心来给母亲安上了，吹了一口气，他母亲又活过来了。之后齐国再派人过来把项母杀了，又把肺给拿走了。项陀就把自己家看家的狗打死了，取肺救母。第4次齐军再来杀死他的母亲之后，把胆给拿走了。这回呢，项陀进山打了一只兔子，取出了胆给母亲安上。就这么一通东拼西凑的，项陀的母亲就变成了一个狼心狗肺兔子胆的人。没想到齐国的官兵又回来了，这回啊，逮着项母之后没急着杀，而是又问他项陀的脐带是用什么给割断的。可这时候的项母啊，已经变得是胆小如兔了，被官兵这么一吓唬，马上就说出了实话：孩子是砍柴的时候生的，脐带呢是用茅草给割断的。齐军的军师这么一听，心说来来回回的我们折腾2年了，这回可算是完事儿喽。他让将军用茅草把项陀的头给割了下来。项陀的父母一看儿子死了，当时就昏死过去了。可恍惚之间呢，就听见儿子说父亲母亲不要哭了，别累坏了身子，快将我的尸体呀、装在咱家的缸里盖严喽，过7749天我还能复活。老两口醒了之后一说，都听见儿子的话了，那就照办吧，把儿子放在缸里边盖严实喽，等啊等啊。可等到了第48天的时候，项陀的母亲好奇心太重，没忍住，心想就差1天了，我看看也无法

0: 强啊。结果他掀开缸盖的同时，只听得儿子是一声惨叫，之前这48天全算白费。老两口是追悔莫及呀，又双双昏死过去了。迷迷糊糊的又听见相陀说二老不要哭啦，世道不允许我成长，我命该如此，还要烦请二老爹娘在西北山前向乡亲们借3尺山地，就把我埋在那儿。我道业尚浅，给乡亲们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咱们这儿要是遭遇旱灾的话，您就烧上几炷香，再烧一把稻草告诉我，我就可以到张天师那儿去借点雨，哎，施个方圆10里8里的还不成问题。醒来之后，老两口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乡亲们，大伙说那就按照孩子的意思办吧，在西北山前找了个地方给相陀埋了。不久之后，相陀的父母也相继离开了人世。从此啊，只要天一遇旱情，乡亲们就在相陀的坟前烧上几炷香，点燃一把稻草。哎，别说，还真灵，一连几年都有求必应。乡亲们为了报答这位死后还惦记着大伙的神童，就在埋相陀的地方建了一座小儿神庙，塑上小儿像。这座山从此就叫小儿山，后来呢改名叫圣公山。说这座山上的茅草和别处不一样，都是红边红尖的，有人说这是因为相陀血染茅草的缘故。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所谓神童嘛，就得有点神乎其神的意思。但是关于相陀与孔子的辩论，还是有很多史料当中都有记载的。再有一位呢，是三国时期的神童，叫孔融，在《三字经》里边也记录了关于孔融让梨的故事。那个时候呢，他才4岁。后来到孔融10岁的时候，他去拜访当时的大名士李英。李英在官场上的级别是很高的，在文化界也有着很高的名望，家里的门槛自然也高。孔融一个10岁的孩子来登门，当然会被门卫给拦住。孔融就冲这门卫一瞪眼，说你拦我干什么？我跟你们家老爷那可是通家之好。门卫一听，嚯，小孩好大的口气呀！但既然人家说是通家之好了，那就得回禀一声啊，万一要是真的呢？李英听了也纳闷啊，哪儿就来这么一10岁的孩子还通家之好，出来瞧了老半天呢，愣是没看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于是就问孔融说，我跟你怎么个通家之好啊？您别瞧当时这俩人的身份和年龄的悬殊那么大，10岁的小孔融是一点儿都不胆怯，大眼睛一眨，小脑袋一晃，说出缘由之后，李英当时就服了。那说孔融说什么了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

上文咱们说到了10岁的小孔融去拜访名士李英，被门卫拦下来之后呢，他说自己跟李英是通家之好，可其实啊，俩人根本就不认识。李英出来肯定就得问呢，这小孩谁家的呀？我怎么就跟你有通家之好了？小孔融是不慌不忙地说，当年我们家的老祖宗孔夫子曾经向你们家的老祖宗李丹学过礼，互为师友，所以呢咱们两家这应该算是世交啊。李英一听，嘿，这孩子可不一般，张嘴就是春秋的典故，这哪像一个10岁的黄口小儿啊，将来他必有大成。孔融后来进入官场，做到了北海太守，但是他锋芒毕露，不甘居于人下，不懂得谦卑韬晦，经常发表一些刺激曹操的言论。他看不起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老是挑他的刺儿，还经常用自己的才华来捉弄曹操。但是真正让曹操对他起了杀心的，是因为孔融经常发表一些反对曹操内政外交和军事方面政策的言论。比如孔融反对曹操北伐袁绍吴桓，在曹操权力圈当中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杨之乱群，犹能为害啊，曹操最终是忍无可忍，决定将孔融满门抄斩，以绝后患。可能有人会想不通，说这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啊，这怎么最后他会死在锋芒毕露上了呢？其实原因呢很简单，就俩字儿：骄傲。恃才傲物最后的下场往往都是如此。在三国的后期，还有一位神童名叫钟会，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政治家钟繇。有一回啊，钟繇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去见皇帝曹丕，老大叫钟毓，老二就是这位神童钟会，俩人都是头一次见皇帝，小孩嘛难免紧张害怕。这老大钟毓呢，跪在那儿，吓得是全身哆嗦，满头的大汗。可钟会呢，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大方方就跪那儿了。曹丕一看，这俩孩子有意思啊，就问这老大，说：“钟毓啊，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呢？”钟毓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曹丕又问钟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出汗呢？是觉得朕没有天威吗？”这要是一般的小孩，完了，准没词儿了。可是钟会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所以汗不敢出啊。”那意思就是我比我哥哥还害怕呢，他还敢出汗呢，我呢，吓得连汗都不敢出了。曹丕听了之后被逗的是哈哈大笑，钟会也因此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呢，他入朝为官，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要说钟会这个人呢，智商的确很高，但是缺点也是太过狂妄，把什么事儿啊都看得很简单很容易。最后他做到了镇西大将军，与邓艾一起灭蜀，得胜之后本应该是大功一件，可是他呢却被姜维鼓动，想利用蜀地残余势力割据叛乱，造反当皇帝。这其实啊就是反间计，但是钟会不这么想啊，他觉得自己确实比曹丕强啊，凭什么我就不能当皇帝呢？不就是造个反吗？那有什么难的呀？可是他最终的下场如何呢？两军阵前被乱箭射死。同样是三国时期，东吴出了一位神童，就是孙权的儿子孙亮。他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最著名的就是他和老鼠屎的故事。有一次啊，孙亮在吃生梅，让这个宦官到宫内的仓库去取蜂蜜来泡这个生梅，

可是取来的蜂蜜里头呢，有一粒老鼠屎。宦官说啊，这个是看仓库的那人干的。可是这看仓库的呢，他死活不承认，说我给你的时候，这可是干净的呀，说不定是你放进去的。双方僵持不下，有人就说啊，这事儿啊，送官审理得了。孙亮一摆手，说这点小事儿很容易就弄清楚了，还送什么官呢？他命人把这粒老鼠屎给抛开，发现里边啊是干的。孙亮就说了，老鼠屎如果在蜜中泡很久了，里外应该都是湿的，现在呢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的，那肯定是刚放进去的。说着话一瞪身边的宦官，这位当时腿就软了，马上叩头认罪。公元252年的八月，东吴主孙权病逝，孙亮继位登基。这个时候他多大？9岁，还没有能力去主持朝政呢。根据孙权的遗诏，由大将军诸葛恪全面辅政。可是包括诸葛恪和他之后的两位首辅大将军孙晋、孙琛，个个是飞扬跋扈，蛮横难缠，从来就不把小孙亮当回事儿。这时候的孙亮更类似于同时代的傀儡皇帝曹芳。孙俊呢还好一些，至少他还知道给孙亮留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而孙俊执政的时间又很短，只有3年。孙亮真正的噩梦来自于孙俊的堂兄弟孙琛。按辈分呢，孙亮还是孙琛的堂叔呢，但是在孙琛的眼中只有权力没有堂叔。起初啊，孙亮是年幼弱不经事，小皇帝和权臣之间还能够相安无事。但是随着孙亮慢慢的长大，他想收回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这就和孙琛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孙亮是15岁亲政，从那之后就开始找孙琛的麻烦，琛所表奏多见难问，孙琛由此大惧。可孙亮毕竟年轻啊，政治经验太浅，知进而不知退，没有考虑到他对孙琛步步紧逼，有可能把敌人逼得狗急跳墙啊。他密谋要杀了孙琛，把绝密的锄奸计划泄露给了皇后权氏。可这皇后的母亲，她是孙琛的堂姐呀，所以孙亮被自己的丈母娘给出卖了。得到消息之后，孙琛抢先下手，发动了兵变，废除了孙亮的皇位，把他贬为会稽王，另立了孙权的第六子琅琊王孙休为帝。2年之后，无权无势的孙亮因为受到了六哥孙休的猜忌，被贬为侯官侯，发配到了边远荒凉的地区。孙亮呢，在绝望之中拔剑自刎，当时仅仅18岁。神童的命途坎坷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有2点。一是出名太早，少年得志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上下左右的关系，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二呢，是神童得势太早，聪明外露，不知道隐藏，更不知道尊重领导和前辈，最终因树敌过多被血腥报复。总之吧，和现在一样，有很多神童的智商啊确实很高的，但是情商呢却低得可怜哦。其实在咱们身边呢，这样的天才也并不少见吧。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阴。良庆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

灿、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鼠须的人，带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5-6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豁拉一声掉了下来，跌成7-8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

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取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勇，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方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名利站楼上设有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判堂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那同站遇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儿，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应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

0: 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亭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寻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儿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静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都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露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吗？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你意之词吗？此刻他们还自诩为米俱换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了一回便各自走开。恰好李芝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李芝说，不是呀，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赴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呀？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 此时我要回上

0: 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店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惯了又惯，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惯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 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店伙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便和李直谈天。 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店伙看银元的光景，李直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 我连年和季之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之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之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豁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豁出意外？ 我家里隔壁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什么行站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 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会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行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
1: 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的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 便有许多媒人来送更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捡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 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了。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 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之，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她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 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物期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

0: 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儿，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得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美国仍深陷地缘博弈泥潭。也门局势快速升级，美国重现海外19站困境。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非洲产油国迎来新机遇。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乌方正力图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场自动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了，美国以反恐之名不断开启战争，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后来的利比亚，直至今天的美伊冲突，累计耗费8万亿美元巨额开支，时至今日仍深陷地缘博弈的泥潭，难以抽身。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纪念仪式并致辞。特朗普说，25年过去了，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一代人已经走过，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当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纽约。此前几年，他参加了多次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之所以留在华盛顿，是因为长期以来，政界人士一直被禁止在纽约的活动上致辞。与此同时，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出席纪念仪式的人除了遇难者亲属，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前总统拜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纽约州及纽约市现任和历任多位州长、市长也来到现场。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年9月11日8点46分，一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9点03分，第二架客机撞击南塔；9点37分，五角大楼遭一架客机撞击；9点59分，南塔倒塌；10点03分，一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镇坠毁；10点28分，北塔倒塌。整个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近3000人丧生。在事件发生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数十万人接触瓦砾和粉尘中的危险及有毒物质，导致许多人患上慢性疾病，数千人因病去世。当天从事空调设备工作的爱德华·斯费拉扎正好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附近，恰巧记录下了第二架飞机撞入双子塔后的情景。斯费拉扎回到自己车上时，发现已有2名陌生人先躲了进去。在大楼遭撞击

0: 约一个半小时后，广播中开始传出可能是恐怖袭击的说法，他随即离开了现场，当时连几米外的人影都已模糊不清。在那天之后，爱德华·斯费拉扎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至今仍无法完整回看那段影像。根据易普所的调查，约有九成美国人表示911恐怖袭击对美国产生了很大或相当大的影响。在911后的25年间，美国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大西洋月刊在2021年核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反恐战争上的总耗资已高达8万亿美元。
1: 在911纪念活动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试图将911事件和伊朗战争挂钩，引发争议。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0: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纪念911事件25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话称，美国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而现在的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说，过去6个月时间里，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创。赫格塞斯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部分网友纷纷质疑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效果。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媒记者登上了正在中东执行任务的乔治华盛顿号。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维持乔治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的部署态势。此外，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媒指出，在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做出响应的航空母舰，在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3个小时后，它就已启程前往纽约市提供防空支援。随着美伊战事扩大，也门局势也在快速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官员当地时间9月10号确认，胡塞武装已攻占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哈尼什群岛、毗邻岛和祖巴卜，从而实现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控制。
2: 目前那些规模较大的岛屿已落入胡塞武装控制之下。在哈杰省，也门政府还控制着40多座岛屿。放大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也门在红海海域密集分布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之中，毗邻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曼德海峡，关注毗邻岛的位置。这座岛屿呈半月形，俯瞰海上要道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来自印度洋、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航船经由这一通道驶往红海、地中海、欧洲以及其他地区。11号，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正在曼德海峡附近指点布防。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0号当天15时许，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有分析指出，原本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如今或将扩大至第二条关键航道。
2: 当你站在毗邻岛上时，会看到曼德海峡那片水域极其狭窄，你可以清晰地远眺非洲，看到对岸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过去胡塞武装依靠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能飞行数百英里并掠海飞行，试图躲避战舰、游轮及商船的雷达探测，甚至将其击沉。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费劲了，如今他们控制了毗邻岛，扼守着曼德海峡。他们完全可以效仿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布设几枚水雷，甚至直接从岸上用重型火炮轰击过往船只，因为曼德海峡过于狭窄，封锁起来轻而易举。
0: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强调，除了沙特船只，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相关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穆哈不仅意味着实现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还可能造成也门南部地区政府军的崩溃，对沙特和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灾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0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遭到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称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 沙特的短期目标也是最迫切的目标是维持红海通航，确保替代航道发挥作用，石油出口的命脉畅通。那么长期看呢，沙特它还追求在不陷入大规模消耗战的情况下，持续削弱或是遏制胡塞武装的实力继续扩大，从而去塑造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目标呢，远远不止于针对沙特配合伊朗，它更想借助美以伊战争的窗口期，巩固并扩大对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成为红海区域安全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之一。当前呢，美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因为经济安全双向承压，所以不愿意主动扩大冲突。伊朗为了和美国周旋呢，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技术输血和战略协调，这些都成为胡塞武装推进目标的有利条件。那么正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所谋者大，所以很可能不会轻易对红海进行无差别的封锁，向全球转嫁冲突成本，以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未来即便他在红海扩大行动，只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没有击穿美国能够承受的底线，美国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的动力就会相对有限。特朗普仍然会把可调动的军事资源和制裁手段集中于伊朗，寄希望于通过解决伊朗这个所谓的总问题去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2: 911事件25周年，美国借反恐叙事加码对伊博弈，相比当年单极霸权巅峰，美国如今战略透支，陷入困境。25年间，美式霸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衰退？
3: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第25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美国政府呢再次试图重新来包装所谓的反恐叙事，将如今的对伊朗战争呢特意描述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延续，用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所谓凝聚国内的保守派力量，为一场呢陷入泥潭的战争呢来所谓续命。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反恐战争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国家霸权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由盛转弱的关键节点。在军事层面上呢，美国显然呢是从冷战结束初期，当时呢还足够实现所谓的压倒式的速胜，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优势明显的钝化，战略透支严重。那么在外交层面呢，美国当年呢可能还尚可基本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那现如今呢很显然已经明显的更多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呢争夺利益，那盟友呢也就纷纷选择所谓战略自主，也导致的盟友体系呢已经开始无法修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裂。在经济领域呢，美国在过去25年当中呢仍旧持续出现了美元体系啊、产业主导啊和对于全球经济规则控制力的持续的同步的下降。那么从本质上看呢，911事件以来的25年当中呢，应该说是美国从单极霸权逐渐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的韧性面临冲击，各方正加快寻找替代方案。非洲产油国似乎迎来新机遇。
0: 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与此同时，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4: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促使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加快寻找替代方案，以填补经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0: 有分析认为，西非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优越，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尼日利亚不仅天然气探明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长期位居非洲前列。
4: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原油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持续攀升。南部的安哥拉日产原油约一百

0: 传统，而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的石油产业之一，其缘由深受欧洲产业青睐。然而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削弱了其成为稳定可靠能源供应方的能力。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同样备受瞩目，尽管该国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欧洲市场，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也开始寻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替代能源供应。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一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动的更为广泛的地缘经济转变正在形成，新的生产国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全球能源进口格局也在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并且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成本。因此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也在加速。如今这些国家正成为原油供应领域可靠且颇具潜力的供应方。
2: 近日，西方记者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分析说，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战场。
1: 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前线的一处工坊里，军用机械师们正在筹备战用机器人。这些无人地面车辆 UGV 被称作猎狗，他们将搭载约40磅炸药爬向敌军阵地，突袭敌方掩蔽部或阻滞其推进。据悉，乌克兰第三军团设立的此类工坊已遍布长达745英里的俄乌前线阵地，用于研发各类实验性机器人。地面无人机正是乌克兰智能化作战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将无人地面载具取代步兵称为下一次战争革命，并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9月3号，美国兰德公司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明日的胜利与未来陆军》，预测乌克兰军事演变的下一步。文章以未来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战事强度基本不变为前提，从部队编制、训练、征募和装备采购四个方面分析乌军可能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经过4年多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武装力量已逐步演变为融合传统编制、西方装备、国产武器和无人系统的混合型军队。其中，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战场，他们正在将人类从大量高危任务中解脱出来。乌国防部表示，今年以来，无人地面载具已执行超过50000次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任务。地面机器人只是乌克兰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方称，在黑海，乌克兰自研的梭鱼无人艇已成为遏制俄罗斯海上行动的重要手段。借助这类无人艇，乌克兰可以对约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我们的打击成功率很高，平均每100个目标大约可以摧毁其中90个。通常完成打击后，我们还会把无人艇收回，随后直接投入下一次任务。乌克兰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为其配备了不同武器。其中一种可以搭载10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可携带约2公斤炸药。此外，还有其他10种型号，包括用于直接冲向目标并引爆的自杀式无人艇。黑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俄罗斯舰艇活动。我们利用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对俄方舰艇及其人员实施打击，而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类似装备。乌克兰官员认为，无人艇改变了黑海战场的力量对比，使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而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地带，民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正把这场无人革命推向纵深。首席执行官伊琳娜·杰列赫坦言，公司的产能扩张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杰列赫表示，今年乌对俄的纵深打击规模更大，包括损坏了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至少20个仓库。这些纵深打击中，近2/3由燃点公司的武器执行。该公司还研制出粉色涂装、射程超2000英里、体型为美国巡航导弹2倍的火烈鸟巡航导弹。从猎狗、梭鱼再到火烈鸟，乌克兰正以低成本、高迭代速度在陆海空三个维度推进战争自动化。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推动陆军建设从有人平台竞争向有人无人体系竞争转变。 在这场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极快，冲突双方。

0: 正处在一刻不停的技术竞赛之中。
1: 俄总统普京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站在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4: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2: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谨防凉意侵袭身体，呼吸道需要重点防护。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梁敏主任继续跟您聊一聊血脂异常的相关话题。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聚焦痔疮这种隐疾，久坐的你中招了吗？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用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当下正值白露，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来听报道。
2: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

0: 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1: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2: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继续来听报道。
0: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1: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0: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3: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3: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2: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改变以及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加，三高问题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仅血脂异常一项，患病率呢就高达40.4%。同时呢，血脂异常也不仅是中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患者群体呢逐渐年轻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危害公众健康。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医科大一附院内分泌科的梁敏主任聊一聊血脂异常的话题。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梁敏。
7: 梁敏，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代谢性骨病的基础与临床。
2: 梁主任，很多朋友跟我们反映说，自己吃了降脂药以后呢，出现一些乏力等症状，那是不是就是说自己不太适合这些药物呢？
6: 确实我们吃降脂的药，或者说严格我们说应该是叫调脂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治疗的话能够把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降低，同时把高密度脂蛋白升高之所以的话严格说应该叫调脂药。那我们服用调脂药的话呢，确实会有一些副作用它包括有的人会感到肌肉酸痛，或者有压痛，或者胃口不好腹胀啊，吃东西饭量减少啦，或者觉得乏力啊，这些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吃药以后要查血脂以外呢，还要去查一些相关的指标，包括肝功能，包括肌酸激酶等等。如果肝功能确实受到影响，也可以出现乏力但是不是说我吃药以后出现了乏力，然后我查了肝功能和肌酸激酶还有其他相关指标是好的，这个乏力就一定是药物的副作用这也不见得。所以有时候如果确实考虑是这个药的，你可以把这个药短暂的停一段时间药的，如果停了药它的乏力确实能好转，那考虑可能跟药可能是有关系的。如果停了药它的乏力没有改善，可能也不见得完全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要去区分它，然后也要同时要关注它药物的副作用，所以要定期的去做相应的一个检查，来排除它药物的副作用。
2: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家人发出这样的善意提醒，比如说啊，你这么胖了，一定要小心啊，千万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脂有没有升高，或者是说你这么瘦就不用担心了，这种观点正确吗？
6: 这种观点的话是不准确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少的这个肥胖的人，他查血脂出现血脂异常的几率会稍微增多一点。但是血脂异常本身的话呢，它跟这个体型的关系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也看到我们检测不少瘦的人他的

血脂也是高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病叫做家族性的高致血症，实际上是他家里面呢有多个人他的血脂都很明显的升高，他是跟遗传跟基因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跟体型呢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肥胖的人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他可能锻炼比较少，可能饮食的结构不合理。

0: 的或者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发现的话，还是要定期的体格检查。例如说，如果是20到40岁年龄的人，那我们建议可能每5年应该检查一下血脂。如果40岁以上呢，或者是包括了这个绝经后的妇女呢，可能我们就每1年要查血脂。那这样的话，可以尽早的发现有没有血脂异常。如果发现有血脂异常呢，那就应该首先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包括我们饮食的结构，要少进食这些含胆固醇高的油脂高的一个食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要有适当的一个锻炼啊，第三个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就压力太大和熬夜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身体的代谢也会产生影响。再者呢，确实诊断是有血脂的异常呢，那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也不要是因为一次血脂异常就太紧张但是的话呢，我们有必要去关注它。特别是有必要去复查它，而且的话呢，还要排除它这血脂异常同时有没有合并有其他的病，例如说糖尿病和冠心病、高血压，还有甲型功能减退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去血脂异常。如果我们光是治疗血脂异常的话，那有可能是达不到目标的，所以也需要到医院去找到专业的人士。例如说，他血脂异常，它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内分泌的这个专科的话呢，面对的就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这个患者，所以的话你可以先来到内分泌专科来就诊，然后的话呢做相关的检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这样的话呢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就血脂管理的一个模式。
1: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梁明主任的解答。血脂异常呢，要及时就医，接受正规医疗机构的规范治疗，避免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生，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人生。如果说你也面临血脂异常的情况，可以去到医科大找到梁主任做一个详细诊断。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3: 保健小知识，
1: 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先来关注一则案例。35岁的程序员小李近日特别苦恼哈，不是因为996，而是因为一个更难堪的原因：肛门处瘙痒难耐，坐久了难受，站着也不舒服。可能是由于工作忙，小李呢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病，结果有一天排便后出现大量滴血，痔疮终究还是找上了他。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痔疮这种隐疾，久坐的你中招了吗？专家介绍，痔疮是一种肛门部位的常见疾病，其发病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排便习惯、嗜辣饮酒以及职业性质。久坐办公室的人、妊娠期妇女、重体力劳动者都是痔疮的高发人群。另外呢，如果有感染性疾病，像是痢疾、肠道感染、肛周炎症、肛瘘等，都会使痔静脉因为扩张形成痔疮。如果长期营养不良、体质虚弱，会导致肛门括约肌松弛无力。长期咳嗽、前列腺肥大、腹内或盆腔肿瘤，也容易使痔静脉受压而淤血扩张。痔疮按照发生部位的不同，分为内痔、外痔、混合痔，其中内痔分为4度。1度，排便时出血，便后出血可自行停止，无痔和脱出。2度，常有便血，排便时脱出肛门，排便后自动还纳。3度，痔脱出后需要用手辅助还纳。4度，痔和脱出后不能还纳，或者是还纳后又脱出。那如何预防痔疮呢？专家建议，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注意饮食调节，忌烟、忌酒、忌辛辣制品，多食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不强忍排便意识。大便时不能一心二用，不要看书玩手机。忌久蹲、久坐、久站，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肠道蠕动和血液循环。进行提肛练习，可以有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避免静脉曲张。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

0: 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910，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又上热搜的大衣哥。
2: 2026年一整个夏天，全国旅游度假区都在抢大衣哥朱之文的档期，邀约一场接一场，他每天都在赶路和登台之间打转。有媒体全程跟踪记录了他的一个商演活动，中午抵达，下午完成打水仗、扭秧歌、跳海草舞等互动，晚上登台唱三首歌，之后在街区巡游和景区 NPC 非玩家角色互动。从中午到深夜，他只喝了一瓶纯净水，还是为了完成景区 NPC 提出的5秒喝完一瓶水的考验。
1: 在朱之文的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堆演出日程，近的在山东，远的到内蒙古。除了唱歌，商演中需要配合的互动也是五花八门，比如穿上厚重的盔甲扮演将军，吊上威亚模仿天女散花，摆胯扭腰跳不同的热门舞曲。某景区负责人感慨，一些明星来做活动，合同中详细到休息房间面积、用餐标准、合照张数，说好的游园300-400米的街，恨不得3分钟走完，就担心有人互动拍照。朱老师就像演艺圈的一股清流啊。朱之文一边听一边憨笑说，完成的好才会一直给我介绍活嘛。话语朴实的像地里的庄稼，却是他走红15年始终站得住脚的逻辑。朱之文这一轮翻红出圈，绕不开南天门大将军这个梗。2026年3月，一位短视频博主在直播中给全球歌手排名，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朱之文。之后几天，无论博主讲什么，弹幕都会出现朱之文。这个片段被二次创作，在抖音、B 站等平台大规模传播。很多不了解大衣哥的年轻网友顺着热度考古出了朱之文的许多金句，比如玉华你放心，出名不出轨，我是朱之文就是平凡人等等。一起被挖出的还有一桩10年前的被骗往事。2016年，他在演出间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一口一个大衣哥，说自己朋友得了白血病，请他捐3万块钱。朱之文没多想，把钱转了过去，还特意打电话问对方收到没。第二天中午，对方又打来电话，语气戏谑：“你是大衣哥朱之文吧？你捐3万块钱有功，特封你为南天门大将军。”谁也没想到，这个黑色幽默的名号会顺着流量走红。拥有地标建筑南天门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第一波接住流量，邀请朱之文演出。登台那天，他穿着60斤的盔甲，跟游客互动了大半天。厚重的盔甲把他的耳朵压出了血，他没跟主办方提一句。朱之文实打实的配合，年轻人也实实在在被圈粉。在山东曲阜新青年音乐节上，观众举着南天门大将军的旗子登台应援，呐喊声排山倒海。早年间为救助患病儿童，朱之文把走红时穿的军大衣拿出来拍卖。在家乡山东菏泽市单县朱楼村，他修了路，添置了健身器材，改善了用水用电条件。去他家的人络绎不绝，有上门求助的，有蹭热度直播的。最火的那几年，客厅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但他很少把人往外赶。他常说的话是：都不容易，也得给别人留碗饭吃。朱之文小时候家里有7个孩子，他排行第6。8岁那年，父亲得了癌症，姐姐远嫁，哥哥在外。

地当兵，朱之文隔几天就要拉着板车走十几里路送父亲看病。小学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了，可他喜欢念书，没事的时候就在教室外听老师讲课，没钱买纸笔就用手指头在土地上画。他也喜欢唱歌，不懂技巧全靠模仿。为了逼自己早起练歌，他学着电影里的桥段，咬破手指在背心上写了一个成功的血书。回忆这段经历时，朱之文笑着说，冬天刮着北风下着大雪，我实在不想起，想起来自己写过血书，就赶紧穿上衣服去练歌。十一岁时，朱之文父亲去世了，家里的老房子没钱修，墙上裂着一道手掌宽的裂缝。有一年下雨，墙塌了一整面。村里有一户人家搬去了新疆，房子空了，朱之文和母亲妹妹搬了进去，这才有了落脚的地方。不到20岁时，朱之文去河南打工，工作没找到。后来他又去了北京和廊坊，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别人都是一天做一个工，只有他白天干夜里干，一个月能做50个工。从大年初三出门到腊月29回家，他一共攒了12000元。过完年，自家老房地基上盖起了新房，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朱楼村。2011年，朱之文在家看电视，看到山东广播电视台《我是大明星》海选，他动了心。这年春天，他穿着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衣服，一件军大衣，登上了海选舞台，凭借一首磅礴浑厚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迅速走红网络，并在之后的比赛中拿下冠军。同年，他参加《星光大道》，获得粤赛冠军，年度总决赛第5名。2012年，他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独唱歌曲《我要回家》。朱之文火了，可日子没怎么变样。演出服有2件，一件是暗红色带绣花的半袖唐装，在正式演出场合穿；一件是芭比粉的西服套装，娱乐属性强一些的场合穿。不过，小时候喜欢的、买不起的东西，被他一件一件地淘了回来。比如收音机、古筝、小葫芦，还有2个一人多高的雕像。有媒体采访他的当天，表演活动持续到晚上10点才结束。朱之文刚坐上回酒店的摆渡车，就指挥司机开到下午路过的一条购物街，他要找白天看到的卖游泳圈的店铺，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他挑了4个，付了钱，留下朱楼村的地址，让商家发快递寄过去。藏着少年念想的物件和他一起往回走。他说，外面再好，让我最踏实的还是朱楼村，那是我靠自己双手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建起来的天地。15年间，名气与争议一同涌来，同期出道的草根艺人大多换了赛道，改了模样，朱之文却始终守着自己庄稼人的处事方式。有记者问他，当明星之后心态会和做农民时不一样吗？他说，我生活在农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穷，我在工地上到处打工，冬天拿钢筋，太凉了，手会粘在上面，天热的时候不戴手套，钢筋烫得拿不住，比那时候挣得又多，待遇又好，没必要耍大牌，社会上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只不过我运气好，可以走到现在。

0: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又上热搜的大衣哥，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

0: 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1: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

0: 也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3: 希望成一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3: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相亲诈骗。
2: 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谁能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
3: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我们来听报道。
4: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5: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成，被他抓住心里的，就在2万的基础上又加了5万。
4: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5: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4: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2: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曾经开过同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至情一网呢，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了。所有公司都是开满1年之后，很快就换到其他区再开新的公司，把原来的公司注销掉。
3: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圈套，圈走消费者的钱款。种种异常的经营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

0: 有实施诈骗的嫌疑。
1: 那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2: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3: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就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2: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4: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2: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0: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是像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3: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2: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4: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2: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3: 集中在周末吧，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2: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1: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
2: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高价婚恋套餐，务必要保持理性，不要因脱单心切而落入骗局。好了，以上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近日在德保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德保县环卫工人陆桂美在清扫街道时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元现金和手机的包。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上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当天清晨6:48，陆桂美像往常一样在责任路段清扫，清扫到一处路面时，她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和银行卡，随后又在路边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沓现金。
2: 我看到了，我也发抖，没见那么多谁呢。
1: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陆桂美当即拿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决定先把财物妥善保管，等完成清扫任务后再上交公司寻找失主。上午8:10左右，陆桂美结束早班清扫，第一时间把全部捡拾财物送到公司，公司负责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与此同时，失主陆女士发现财物丢失，也焦急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德保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民警陈斐宁
3: 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现场并展开调查。在接触警中，正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捡到的现金和手机交到我们局的接报案中心。
1: 经民警核实，陆桂美捡到的正是陆女士遗失的财物。在民警见证下，陆桂美请失主陆女士当面清点，确认分文不少后才放心交还。从接警到物归原主全程仅用了半个小时。据了解，今年61岁的陆桂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全家五口人，夫妻俩都是环卫工。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数月收入的意外之财，她选择了坚守诚信本心。环卫工人陆桂美，
2: 借钱才来打工了，辛苦也跟也做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问心所闯起来要这样的。他只用钱了，他肯定也是谢谢有人捡得帮他包裹了，他也心里他也踏实哦。
1: 失主陆女士，
4: 如果不是他说好，应该也是被别人拿走了。
1: 身处平凡岗位，心怀赤诚本心，拾金不昧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最动人的凡人善举。这份质朴纯粹的善良，彰显了普通人最可贵的道德底色。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0: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可食用课本。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神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呢？
1: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
0: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
0: 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毛到几元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呢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开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
2: 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

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的五种色素。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铝色店、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专家介绍，这类零食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被需要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九一零新闻周刊。
2: 欢迎来到九一零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7号，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AI 时代也是法治时代，意见立足当前热点难点问题，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等，释放了规范人工智能、保护公众合法权益的强烈司法讯号。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影响我们的生活，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更好的 AI 时代。近期，国内多地精神病医院更改院名，引发社会关注。如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近日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此前，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等。长期以来，精神病医院这一称谓在公共语境中早已超出医疗机构名称本身，被赋予强烈的标签化色彩，让精神健康问题陷入污名化困境，更直接转化为现实中的就医阻碍。心理健康服务是每个人都可能需要的公共服务，就像感冒了、骨折了去就诊一样普通，它不该被污名化，更不该成为让人羞于启齿的事。去掉一个带有偏见的精神病医院旧名称，本质上是在拆掉横亘在医疗资源和普通群众之间的那道心理门槛。9号，有家长发视频称，武汉某小学一个班级里，部分学生坐在座位上饮用统一发放的学生奶，其余未饮用牛奶的学生则在教室后排站立，手持自带水杯喝水。当地教育局回应称，孩子们只是刚好到后排储物柜取水，订奶属自愿征订，不存在

来区别对待，这很难打消公众疑虑。学生奶政策一直强调自愿征订，其核心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家庭，并且这种选择不能异化成孩子在班级里的身份差异。把带有未成年人形

给出详实可信的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日前引爆舆论的男子因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遭女生威胁事件彻底证伪。据公安机关通报，事件实为该男子自导自演编造引流，目前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某些自导自演的流量闹剧极大消耗公共资源，淹没了更应受到关注的社会议题，更欺骗公众感情，挑动对立，撕裂信任，极大消耗社会善意。因此，当我们在网上付出关注讨论是非时，一定要先问清真假，理性判断。平台也应拿出态度，将对真相的底线坚持体现在算法上，让信息审核环节前置，辨明真假，再谈分发推荐，这样流量闹剧才能得到根本遏制。最近，昆明街头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倒地，鼻子流血肿胀，情况紧急。路过的外卖小哥蒋明浩勇敢救人，将老人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这一幕感动了无数网友。蒋明浩这样的年轻人是好样的，但实际上每次出现老人摔倒的新闻，哪怕热心助人者受到老人善意回应，很多网友仍会有后怕情绪，承认自己不敢扶。那么该怎样为做好事者兜底，让他们更敢于上前呢？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苛责善行。要让更多人敢扶，得靠法律制度和社会各界撑腰，但更多时候也需要不考虑那么多，让善意的本能帮我们做出决定。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日前，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

0: 的额外支出已超出1000亿美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能源通货膨胀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国人愿为能源支付更高价格，以换取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但美国选民认为通胀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议题，且这一议题令他们对特朗普执政表现印象不佳。如今距中期选举不足2月，民众不满情绪恐难以抑制。日前，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就会议报告达成共识，这是该公约128个缔约国历经10余年反复博弈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虽然这份报告并无法律约束力，但它首次明确了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及杀手机器人的概念，为11月公约第7次审议大会更深入讨论相关议题做了重要铺垫。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军备日新月异，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相关治理机制建设步伐，未来应当各方面协同发力，凝聚多边共识，强化国内管控，完善军事伦理，兼顾人道主义诉求，守护人类对致命武器的最终控制权，不让战争机器挣脱人类文明的约束。以上就是910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1: 910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2: 抗战之初，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不屈的冀中军民在无险可据的大平原上艰难地探索出了地道这一独特的自卫方式。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导致的一系列失利事件，让地道的作用受到了各种质疑，冀中的地道斗争陷入了停滞。可是在失去了地道的保护之后，一次次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平原游击战更需要因地制宜。地道的巨大作用在烽火遍地的冀中平原再次显现出来。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地道战传奇地下长城上集。
3: 1942年1月17号，在冀中军区下发的最新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了地道斗争在某些残酷地区是有真正作用的。虽然在整份文件中这句话仅占有很小的篇幅，但是接到指示的各级干部们已经明白，之前要不要搞地道斗争的争论，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有了最终的答案。此后，地道斗争开始在冀中大地上如火如荼地恢复起来。在距离最初的单人藏身洞出现的4年之后，冀中的地道建设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指导的发展时期。一份冀中军区于1942年3月20号发布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这时对地道斗争的发展不仅有了细致的指示要求，而且还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国防大学教授夏一东：
4: 关于地道斗争的指示信，是当时冀中军区下发的一份命令，系统总结了之前的地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统一了当时冀中军区的军民的思想。
3: 然而，就在地道斗争刚刚恢复发展的短短3个月后，1942年5月1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纠集50000余人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村的周围就有15座。

0: 之多。冉庄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可正在这时，40公里外的北团村却传来了噩耗。
1: 1942年5月27号拂晓，日军的一个旅团以及伪军500多人向定南县委县大队所在的北团村附近分路包抄。在得知日军将要进犯的消息后，县大队立即开始组织防御。在与日军激战了5个小时之后，战士们开始撤入地道。由于附近村镇的地道还没有成规模的挖掘，这时北团村的地道里边已经挤满了来自周边10多个村镇的百姓。
0: 在北团村的地道内，随着慌乱的人群，汉奸也趁机混了进去。在人满为患的地道里，村民们向东走，汉奸就喊日军从东边来了；村民们向西拥，汉奸就喊日军从西边来了。这时恐慌村民已经乱成一团，整条地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撤入地道的战斗人员也被堵在洞里动弹不得。随后发生的事情在一份笔供中有着清楚的记载，这是曾任日军联队队长上坂胜于1954年7月亲笔写下的认罪笔供。上面写道，受到机枪扫射的不仅是八路军战士，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杀了。我们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置入赤筒和绿筒毒气以致窒息，或者是对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施以射杀、刺杀、斩杀等残酷行为。在此战斗中，我指使第一大队杀害了八路军战士居民约达800人以上。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42年5月27号，在这天的短短几个小时中，地道里被日军毒死的村民就达到800多人，仅北团本村就有20多户人家惨遭杀绝。幽暗的地道中，窒息而死的人们扭曲地挤在一起，街道上满是被剖腹烧焦的尸骸，村子里的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惨案发生后，当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详细地报道了这起惨案的发生过程，整个华北为之震动。随后程子华经过实地调研，在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一书中分析了北团地道斗争所暴露出的不足。程子华的女儿程继民对当年父亲所主持调查的北团惨案做过深入的研究。程子华之女程继民
3: 就是说，地道还有它不完善的地方，发展的还不够，如果光是他北惨村的人，那么他可能会能够避免。可是当时那么多的人都涌进来，都挤得乱七八糟的，你怎么打呀？
0: 北团村惨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意识到对地道的扩建和完善已经迫在眉睫。这时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各村各户的百姓在冀中军区的组织动员下，开始将挖地道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执行。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名民兵，回忆起当年挖地道的情形，他有着清晰的记忆。河北省冉庄地道站民兵李恒彪，
4: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窝头、菜窝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这个菜窝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0: 就这样，冉庄的庄稼汉们拿着手里简陋的工具，吃着窝头，喝着凉水，硬是挖出了长达32华里的冉庄地道网。同时，在冀中一些村镇的地道如果暴露出了问题，或是想出了新点子好办法，冀中军区都会迅速将这些经验传达到各个村庄。许多简单而有实用的办法在相互启发下被创造出来了。 在冉庄现存的地道里，有些区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一样可以

0: 尝试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冀中人民专门为进入地道的日伪军量身定制的。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日军当时拿的枪是什么？是二战时期最长的步枪之一，三八枪。他如果想掉头走的话，这个时候枪可掉不过来，枪这么倒也倒不过来，这么倒也倒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他。你看，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挖地道啊，真是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
0: 这时对于日军来说，遍布冀中的地道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斋藤邦雄，当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一名士兵，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陆军步兵漫画物语》。在这本书里，他这样回忆冀中的地道战：地道入口都是些日军找不到的地方，比如户外的井里、猪圈下面、干草堆里，这些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地方。这种地道连接家家户户，通向各个村子，甚至有的能通到外县去。从总共延伸的距离来看，可以说是又建了一座万里长城。随着地道不断发展和改进，电台、报社、工厂、医院等之前被迫终止的工作也搬入地下，并且日渐恢复起来。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为此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调到联络科，负责陪同杜伦上尉的冀中之行。原来杜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看看八路军是怎么和日军在平原进行作战的。在得知他的来意后，刚刚接替吕正操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就特别建议杜伦钻钻冀中的地道。然而在参观了各式各样的地道后，杜伦尽管对中国的地道战颇感新奇，但是对这种战法能否有效抵御日军，他却表示了怀疑。
2: 1945年1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枪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原来美国军官抵达冀中的消息已经被日本人获悉，这次突然袭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活捉美军观察组的杜伦上尉。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能否打消这位美国军人的疑虑呢？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地道战传奇、地下长城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4: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5: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6: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7: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5: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称呼。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6: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6: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6: 你好，我叫陈桂梅。
2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各位乘客，下一站
4: 公交2分钟1班，
3: 欢迎乘坐1号线。
4: 地铁5分钟1班。
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6: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7: 欢迎乘坐1号线。
8: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9: 被狼吃了，没有了。
8: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

0: 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 八十八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2: 三个人两百三十年，我都上船走了。
3: 从台湾来到四川旅迁来。
0: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0: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6: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7: 不信。
8: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7: 不信。
9: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7: 还是不信。
1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7: 父皇，我就选他了。
6: 女儿，这是为何？
7: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
13: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4: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5: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4: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6: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7: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4: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8: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嘛，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

0: 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妈妈，
2: 哎，宝贝。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3: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4: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2: 儿子，恭喜你！
3: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0: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0: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0: 来左边跟我一起划个
2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2: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1: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9: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23: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4: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25: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6: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5: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

0: 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3: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4: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3: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6: 阿姨，我要充话费。
7: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6: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5: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1: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0: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0: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3: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3: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3: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2: 嗯，说得真好。
14: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6: 说什么呢你？
17: 如果换一种方式。
1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6: 谢谢老婆大人。
15: 我正洗菜呢。
1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0: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嗯，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仔细要做会修复的父母，等大家都冷静下来，您可以放下身段，跟孩子说一句：“宝贝，刚才妈妈声音太大了，话说的有点重，对不起，我不是不爱你，我是太着急了，我们重新好好说，好不好？”您别小看这句道歉，它不仅不会让您在孩子面前没有面子，反而会让孩子特别震撼，特别温暖。他会看到原来大人也会犯错，原来犯错了是可以道歉的，是可以修复的，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交易。另外，我还想告诉您，当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失控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权利，先离开现场，喝口水，深呼吸几次，等心里那股火过去了，再回来处理。因为我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能给孩子上好的非常重要的一堂课。这就是我们啊，面对青春期孩子的五个方法。
4: 嗯，
3: 那上半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后面我们再聊其他的内容。
4: 杨老师，刚刚您说到的，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其实就是父母的一场自我修行。这句话我特别认同。在前半段，杨老师呢和我们说到了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具体的五个方法。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先处理好情绪，再来谈事情，然后要多听少说，要学会闭嘴，还有就是要尊重孩子的边界，学会抓大放小，还有就是比较和挑剔，我们可不可以换成对孩子的鼓励？还有就是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和青春期孩子相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在孩子，是在家长。家长首先要学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干货。好的，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家长学校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请杨老师来和我们聊如何与青春期孩子相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空中家长学校由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990新闻台联合制作播出，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双阳网，网址 nnggw.nanning.gov.cn。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家长学校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杨冰勇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如何与青春期孩子相处。杨老师。
10: 好的，刚刚我们讲了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五个具体的方法，那下面我想还想特别跟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就是青春期孩子家庭里面最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也最容易引起亲子之间这个出现矛盾，最容易吵架，也最让父母头疼的三个话题。这三个事情是手机、恋爱和成绩。这三个事情处理好了，我相信大部分家里面的亲子关系都会更加的和谐。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手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里面的头号矛盾。
9: 对，
10: 一说到手机，很多家长他可能下意识的就是想赌啊，抢、砸、断网，可是这样子越赌发现就会越赌不住，甚至会把孩子逼到对立面去，偷偷的玩，熬夜玩，借同学的玩。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父母容易掉的一个坑里面。
9: 对，很多家长都跟我们说过，感觉他们家手机问题是和孩子相处的这个问题的导火索，说他们家孩子特别沉迷手机。
1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这样思考问题，当我们在现实中通过这种强硬的方式去赌、去抢他的、收他的、砸他的，或者把他网线给剪了，那孩子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孩子他大概率会觉得这个家不够温暖，父母非常的严酷， 而同时他会觉得网上的那些队友，网上的那些游戏是非常好玩的，那些队友是非常有趣的，那两个一比较，他就会觉得现实中的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好，而网络中的那个世界太美好了，这样子孩子反而会更向往那个网络中的虚拟世界，更加逃避，让他觉得特别

0: 是因为现实生活里太没劲了，或者他在现实里面找不到成就感，找不到能说话的人，而手机和游戏里才有他的队友，才有他的胜利，才有他的掌控感、成就感。所以管手机的关键不是赌，而是约和替。所谓约，就是跟孩子一起商量，一起定规则。 比如每天什么时间段可以玩，能玩多久，然后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手机应该放在哪里等等，这些规则应该是我们跟孩子共同制定的，也要孩子的参与，因为只有他参与了，他才会更愿意去遵守。如果是我们给孩子定的规矩，那孩子可能就不愿意遵守。当然，我们做家长的自己也一定要和孩子共同遵守。 我们共同制定的这个规则。第二个是替，那就是用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去替代手机的吸引力，比如说一家人一起去散散步、打打球、做做他爱吃的饭菜、聊聊有趣的事情，去看看美术馆、音乐馆啊，去全国的大好河山走一走等等。只要孩子他觉得现实温暖了、有趣了，那手机自然就没有那么香了。 所以这个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父母自己也一定要注意自己也不能够去整天拿着手机，因为当孩子如果看见我们也整天拿着手机，那他肯定就是内心是不服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自己要先做好榜样。第二个问题就是恋爱，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们说一说。 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好感，这是再正常、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这说明孩子发育正常、情感健康，这样子将来您才能够有机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发现，有些孩子是不会恋爱的，读书的时候不会，毕业了也不会，甚至年纪很大了也不会，将来可能就 很难建立这种和谐的婚姻关系。当我们发现孩子有恋爱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如临大敌、羞辱跟踪、强行拆散，因为您越是棒打鸳鸯，两个孩子可能反而会抱得越紧。本来可能只是单纯的好感，被家长一逼，到真的弄出点生死恋的味道来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要以疏导为主，我们做父母的要先接纳再引导，不能棒打鸳鸯，是吧？不能够强行拆开。
0: 是的，是的。
1: 有什么技巧吗？
0: 对对，就是我们要做的其实可以大大方方的跟孩子聊，甚至还可以恭喜他，宝贝有人欣赏你，说明我们家宝贝特别有魅力，这样子孩子他就感觉到自己被接纳了，就对父母就不会有太多的防范。 也就愿意跟父母说自己的心里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和孩子去聊，就像朋友一样，聊聊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聊聊这个感情的责任，聊聊喜欢一个人应该是让彼此都变得更好，而不是互相影响各自的学业或者越过身体的界限等等。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喜欢谁， 而是希望你有能力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对方，别在承担不起后果的年纪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针对孩子恋爱的这样的事情，父母越是开明，那么孩子就越愿意信任父母，他在感情上遇到困惑，他才愿意去跟父母倾诉或者寻求父母的帮助。如果孩子觉得父母特别严厉，这个事情提都不能提，那孩子 他只能是瞒着父母自己去琢磨，可能反而会做出一些对自己有伤害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一定是要让孩子信任我们，愿意跟我们沟通这个事情，反而在我们潜移默化的引导之下，孩子可能会拥有一份这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情。这样的感情可能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学习，反而还可能会 对他将来的这种人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引导。第三个想和大家说的是关于成绩，这可能也是压在很多家里面的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跟

0: 家长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分数是孩子的事情，不是我们父母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要关注的是孩子这个人，而不是他的那张卷子。您想想，如果孩子一回到家，您张口闭口就是说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那么在孩子心里面，他就会觉得我爸妈爱的到底是我，还是我考的那个分数？ 久而久之，他要么会越来越焦虑，一考试就紧张，要么可能就会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我怎么努力你们都不满意，那我还不如不要努力了，我懒得努力，这样我还更轻松一点。所以我们要把盯着分数的眼睛挪到关注状态这个事情上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孩子最近睡得好不好， 情绪状态怎么样，在学校里开不开心，学习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坎等等，这些才是比分数更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当孩子知道无论他考多少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都不会变，他反而更能轻装上阵，安心的去努力，因为家应该是孩子充电的港湾，而不是 第二个考场，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我们是他的考官，他做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我们来去考核评判，这样子孩子就会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我们要做孩子的拉拉队，而不是做他的学科的老师，多鼓励他，支持他，给他温暖，给他底气，这样子他反而会有更好的学习状态，也能够取得更理想的成绩。 好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讲了青春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青春期孩子会经历什么？青春期他不是洪水猛兽，他是孩子从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必经之路。大脑发育不平衡会让他们油门很足，但刹车还没装好，而他所有的顶撞和要独立，都是在练习成为 更加优秀的自己。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要想办法避开三个坑。第一个是不要急着讲道理，也别拿他跟别人比较。还有就是不要翻旧账，我们要清醒地记住五个方法，并且把这五个方法用到日常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再谈事情，第二个就是多听少说，尊重边界，第三个是 用一些具体的事情去鼓励孩子。第四个是管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啊，等等。那么面对孩子的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玩手机啊、恋爱啊，还有成绩这样的一些难题，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疏导和陪伴，而不是打压和控制。其实说来说去，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秘诀就是两个字：关系。 亲子关系好，您说什么，他都愿意听。关系僵了，你说的再对，他可能也会对着干。而好的关系靠的不是技巧，是让孩子真正切切地感受到，无论我变成什么样，无论我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无论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身后的这个家，我的父母永远都会爱我，永远都会接纳我。 所以青春期它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役，而是我们和孩子并肩同行的一段路。这段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会有争吵，会有眼泪，甚至会有把门摔得震天响的夜晚。但也正是在这一次一次的碰撞和和解中，孩子学会了独立，我们学会了放手。所以请各位家长放轻松一点，也对自己宽容一点。我们不需要做100分的 完美父母，只需要做那个在孩子转身的时候永远都在的人。是的，我和一些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遇到这样的一些亲子关系的问题，他们有一个过程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关系真的让他们很头大，他们自己本身也很焦虑。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其实自己把这根弦绷得越紧，这个关系好像就越僵。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感觉我应该要做回我自己，我要学会放松。 眼见着这个亲子关系慢慢的就好转了，我就感觉很多家长可能会必经这三个
1: 阶段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了杨碧勇老师的这个课之后呢，我想可以让很多家长少走一些弯路，是不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阶段、紧张的阶段可以过得更快一点，不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沉迷太久，因为的确是太紧张的关系对和孩子相处没有什么好处。杨老师，其实还有一些家长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啊。有个家长他就想问一下您，他说如果我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想跟他沟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总是回我一句，他说你别管我，我该怎么接呢这个话？
1: 其实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复，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他肯定不是这么回复的。那为什么孩子后面会回复说啊你别管我呢？那我想啊，第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孩子他在青春期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他越到了青春期他就越想要自己获得更多的自主，也就是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独立的去安排他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是他自主一种需要，这个是我们需要尊重的，他自主感发展的一个正常的阶段。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就是当孩子说你别管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不需要父母或者说不愿意接纳父母，是因为他想要更多的有自主权，他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他可能表达的口气可能有时候会有点生硬，就会让有些父母觉得很受伤，觉得我那么好心的对你，你为什么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人要理解，他不是拒绝父母，他是想表达的一种我需要有更多的自主感，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有可能有一些父母可能真的在这种大事小事上管得多了一点，会让孩子觉得似乎我只要一听你的我又被你控制了，我又陷入在被父母的这种掌控中，这样子他的自主感就没有办法能够建立起来。我们父母想要孩子少一些这种生硬的这种回复，那我们第一个就是先理解他，尊重他的这个自主感的需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小事情就尽量少管，尽可能只抓住大的，就是我前面说的抓大放小，这样子你管的少了，关键时候他就不会反对，如果其他事情都管多了，那么他可能随时都会有一种像刺猬一样在保护自己，他就会反对。所以我们能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么孩子可能他就不会那么冲，也会更愿意去听我们的一些建议。
0: 那您刚刚说特别好，你别管我，当家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家长他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就是受伤害了，家长的内心受到伤害了，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到现在他叫我别管他还对我这么凶，那我觉得首先家长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在青春期，刚刚杨老师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他并不是说真的要你什么都别管他，我们要学会抓大放小，我觉得这个四个字一定要记得清楚，抓大放小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家长呢，他们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小心翼翼。杨老师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词？不敢，不敢惹他。
1: 对，是的，
0: 不敢惹他。家里有什么就是跟他轻声轻语的问他啊，征求他的同意，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怕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个行为触动了他，点着了他。所以，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很心酸呢、说这个小心翼翼的时候，这个阶段要过多长时间呢？才能够过去呢？
1: 这个阶段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过程，可能会有6到10年的时间。
0: 6到10年，
1: 对，不同的孩子可能这个时间长短会有差异，但大概率都会有几年的时间。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确实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管理的这个机能还没有成熟，所以他的情绪都是张力很高的，他的情绪一旦爆发起来可能就像暴风骤雨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个形容词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个行走的炸药包，随时可能被点燃了
0: 炸了、
1: 真的炸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确实是不能针锋相对，当然我们小心翼翼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在孩子面前处以弱势啊。正常的交往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像两个朋友啊，像我们跟同事跟朋友交流一样，这样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避免像他小的时候一样去控制过多管得过多，因为这个时候控制过多管得过多确实是容易点燃他的，所以

0: 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多做一些生活上的后勤服务工作，然后在适当的契机，再提供一些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和建议，但不要过于主动的去给，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接纳不了父母给的太多的指导和建议。我们可以在一些事件中在一些场景中巧妙的去引导。而不是生硬的去说教，这样的孩子会更愿意接纳一点。而且，如果说我们跟孩子关系比较好，他愿意主动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接住他的话，接纳他的情绪，然后再做一些必要的引导，这样的沟通才能够更顺畅一点啊。总之就是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在这个时候过多的去教育他，这个时候孩子。他比较反感被说道理、被教育，这样子他可能就很容易就发毛，然后
1: 是，
0: 就炸了，就跟父母顶撞起来了。
1: 对，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和幼小阶段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幼小阶段的孩子，他的世界父母是参与的。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孩子，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世界，家长又慢慢的从他的世界里退出来。
0: 是的，是
1: 嗯，
0: 的，
1: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抽身，
0: 对。
1: 这个度要把握好。
0: 这是我前面说的，涉及到安全的、法律的、健康的这种的话，我们该管的还是要管。当然，就是这个管的方式要注意，不能以过于激烈的方式去管他，这样子他也接纳不了。然后，对于一些无伤大局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尽量少管，因为我们做父母其实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慢慢的有能力。从我们的世界中、生活中退出去，这个是我们父母要做的事情。我们做父母不是说一辈子要把孩子绑在身边，这样的孩子是长不大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有能力独立的去社会上闯荡、打拼。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有独立的能力，去一个陌生的社会里面能够独立的生存起来？他要具备什么能力？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去培养这种能力。那所以孩子他想独立。这就是他培养这个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给到孩子，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去实习，而不是一旦他大学毕业了，我们就直接扔出去了，他连之前的这个足够的实习的阶段都没有，然后突然一下子就要去面对很多的这个复杂的问题，这样的孩子是很难适应的。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在上大学之前，或者上大学啊，父母都不允许孩子恋爱，然后一毕业就想抱孙子，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都没有足够的实习的机会，他的相关的能力他是培养不起来的，
1: 对，
0: 所以
1: 缺失了一些技能的培养。
0: 对，是的，
1: 好的，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啊，我们收获很多。我想说，青春期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愿意和他一起成长的父母。我们要少说教，多倾听，少控制，多尊重。好的，这一期的空中家长学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

0: 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6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多元体验展区，绣球、撞锦包、撞锦视频组团亮相，六宝茶、茉莉花茶相继肆意。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6国主流媒体代表以及各国嘉宾寻香而来，驻足流连，一站式打卡广西各类特色体验项，零距离感受广西文化韵味。昨天，以运河聚英才、匠心铸未来为主题的首届平陆运河航运技能大赛在南宁港牛湾作业区火热开赛。大赛分设南宁、钦州两大赛区，共设4大竞赛项目。当天，南宁赛区率先开赛，来自南宁、钦州两市的196名一线航运职工与院校师生参赛，围绕船员应急消防、水手综合技能2大竞赛项比拼技能。9月16日，万众瞩目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人工运河。昨晚20点，聚焦这项超级工程建设的纪录片《平陆运河》登陆 CCTV9 合阳视频同步播出，综合频道9月14日至17日22:30重播。目前，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未来3天，南海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将给广西带来风雨影响。今天晚上至15日白天，广西陆地上也将迎来明显降雨，这波雨水主要影响桂南，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为主。南宁市气象台预计，9月14日至18日，南宁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近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南宁警备区发布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播出的节目是大学生上线了。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原来青春真的会发光，
4: 在这里每次参与都将记录灿烂的印记，
5: 每个欢喜都将见证闪耀的年华。
6: 大学生，
7: 大学生，
8: 大学生
9: 上线啦！
0: 每周日17点，无需华丽开场，只要青春滚烫。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周日准时上线的青春校园类融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了，我是主持人玲玲。最近这段时间，广西各大高校都迎来了开学季，校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校门口拖着行李箱的新生，提着被褥忙前忙后的家长，还有沿路热情打

0: 招呼的学长学姐，还有各种南腔北调的声音，凑成了九月最鲜活的校园画面。这其中啊，有不少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外省的新生，跨越几百上千公里的距离，带着满肚子的好奇和一点点的忐忑，踏上了我们南宁，开启自己全新的大学时光。今天我们直播间就请到了这样的一位新生朋友，他从湖北武汉而来，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广西艺术学院攻读舞台影视表演专业。现在呢，刚好是开学一周，有好多新鲜的初体验、有趣的小故事想给大家分享。
1: 在校园拒绝当 NPC，
2: 但无论 I 人 E 人都能 C 位出道。
3: 自习室诗人、废片拯救者、玩偶发烧友、宿舍艺术策展人。
4: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的大学生。
5: 盲盒达人局，
0: 让我们欢迎广西艺术学院舞台影视表演2026届的新生夏前丹同学。小夏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广西艺术学院舞台影视表演2026届新生夏前丹，来自湖北武汉。这是我第一次来南宁，也是第一次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切都还新鲜得很。今天能来节目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开学初体验，特别开心。
0: 欢迎小夏。首先特别好奇，从武汉来到南宁，再走进广西艺术学院，开学这一周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就是我们南宁这座城市还有广义的校园，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6: 先说学校吧，我感觉学校的艺术氛围特别浓厚，我非常喜欢。走在校园里，步道上随处能看见练声的同学，画室摆着学生的作品，宣传栏里贴满了演出展览的海报，走两步就能撞见不一样的艺术细节，这种氛围真的特别戳我。教学楼走廊里会贴摄影作品和设计海报，小剧场门口经常更新演出排期，偶尔还能听见排练厅里传出来的台词和背景音乐。走在校园里，随时都能被艺术氛围裹着，这种感觉是之前高中里没有的，也是我特别向往的。说到南宁，一开始落地南宁的时候还不太认路，拖着大箱子找公交站特别茫然，但是机场大巴的司机、市区的公交司机都很友善，我问路的时候都特别耐心的给我讲，还会提醒我哪里转车方便，哪个站点离学校更近，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就连路边粉店的老板都特别热情，会问你加不加辣，要不要加酸笋，让人觉得特别亲切。我觉得南宁是一个充满烟火气很有人情味的城市。
0: 太懂这种感觉了，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人的一点善意都可以记很久的，也难怪你对南宁的初印象这么好。其实很多听众都特别好奇，你在武汉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会想到跨越1000多公里远道来南宁读书呢？那当初选学校的时候，广义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6: 我是在武汉的一个偏城区长大的，当地的教育资源跟中心城区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加上我选择走艺考这条路之后，能对口报考的院校本来就不多，对照着自己的综合分和排名看下来，去外省读书就能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也能看看不一样的环境。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旅游、喜欢独自生活的人，总想着趁着年轻多出去走走，就借着上大学的机会离开家乡，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最后选择来广西艺术学院。
0: 报志愿的时候有没有翻看一些资料，还有机构的学长学姐推荐呢？
6: 对，报志愿的时候也是翻看了很多院校资料，包括机构的学姐、我的专业课老师，还有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广西艺术学院的艺术氛围特别浓厚，专业实力也非常过硬，是一座很不错的艺术类院校。加上我学的是舞台影视表演专业，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广义的舞台实践机会特别多，校园里每年都有戏剧节、汇报演出，还有很多和校外院团合作的实践项目，不只是埋头学理论，能真真正正的上台锻炼，这对我来说吸引力特别大。再加上我自己一直都很向往广西的山水风光和慢节奏的生活，纠结了好久之后就下定决心填了这里。
0: 原来是这样，一边是想走出家乡看看更广阔的世界，一边是被广义的艺术氛围和专业资源吸引，也算

0: 算是一场双向奔赴了。那我很好奇，来学校报到的那天是爸爸妈妈送你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扛着行李出发的？在路上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瞬间呢？
1: 我家是全家出动来送我上学，爸妈都特意请了假陪着我收行李，然后一路飞到南宁。我爸爸是钢厂工人，平时特别忙，排班也很紧，然后为了这次送我来报到，特意攒了快半个月的假才批下来。然后在飞机上的时候，爸妈就一直在叮嘱我，到了学校要少吃外卖，多去食堂吃饭，按时睡觉，不熬夜，注意身体，最好不要生病，絮絮叨叨说了一路。到了学校之后，他还陪着我逛了好几遍校园，确认了食堂、澡堂楼的位置，又帮我把床铺好，东西都归置好。临走前他还特意拉着我去学校超市，给我囤了满满一箱子牛奶、面包和水果。反复叮嘱我饭要按时吃，别老是吃零食，没钱了就给家里说，别委屈自己。看着我爸转身赶去机场大巴的身影，我站在宿舍楼下愣了好久，那个时候才真的反应过来，自己要真的开始独立生活了。
0: 钢厂爸爸特意攒假送女儿上学，临走前还不忘囤好生活用品，想想就很暖心呀。那句少吃外卖，注意身体，真的是全天下的爸妈统一的开学叮嘱。那说到吃的，武汉的早餐是连吃一周都可以不重样的，我去武汉的时候就特别爱吃热干面，真的是好吃到天天吃。那你来到南宁第一次吃到螺蛳粉还有老友粉的时候，你的真实反应是怎样的？广西的辣和酸你吃的习惯吗？
1: 其实在没来广西之前我就已经吃过螺蛳粉了，我本身就特别喜欢酸辣口的东西，在家的时候嘴馋了就经常点螺蛳粉外卖，然后在武汉也算是挺受欢迎的小众解馋小吃。但落地南宁之后吃的第一顿正经本地味道是学校附近巷子店里的猪杂老友粉，那天刚报到完和爸妈拖着行李找吃的，远远就闻到店里飘出来的酸笋和豆豉的混合的香味，冒着热气特别诱人。
0: 饿了，听饿了
1: 而且老友粉它和热干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子，热干面是裹着芝麻酱的醇香厚重，越拌越香，这碗老友粉是清清爽爽的鲜酸开胃，连汤底都喝下去都觉得胃里很舒展，我当时连喝了好几口汤。我本身就爱吃酸也能吃辣，广西的酸不是那种冲人的刺激酸，是发酵出来的鲜爽，辣也不是干辣烧味，是温和的香辣，刚好都踩在了我的喜好点上，完全没有吃不惯的问题。
0: 老吃家了
1: 来这一周我已经换着花样吃了好几种粉了，每天早上和室友一起出校门，今天老友粉，明天螺蛳粉，我还打算再尝试一下生榨粉和卷筒粉，感觉每天早上嗦一碗热乎的粉下肚，整个人都醒透了，特别满足。
0: 哎，你是在广义的哪个校区上学呢？
1: 南湖。
0: 南湖校区就是离七星路很近的那个校区。哇，那你可以尝到好多美食美味的粉哦，因为七星路那里真的超多好吃的，一条街都是各种的螺蛳粉，还有你刚刚想尝试的卷筒粉一定要试一下。你看我们单位南宁广播电视台在葛村路25号，就是离七星路离广义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我经常跑去你们学校附近吃粉，因为真的很好吃，我太喜欢那边了。那看来小夏的胃早就已经提前适配我们广西口味了。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我相信你应该也有想家的时候吧，虽然说才开学一个星期有没有哪个瞬间特别想家？这次来南宁行李箱里有没有带什么专属的武汉味道，在想家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1: 说一点都不想家那肯定是假的。尤其是开学第一天住宿的晚上，灯一关宿舍里非常安静，就不像家里睡前还能听见客厅爸妈看电视的声音，翻来覆去好久都没睡着，人静下来就特别容易想家。然后我之前还特意盘算过，来这边了，如果实在想家想吃家里的味儿了，就带一瓶纯正的武汉芝麻酱，在学校用开水拌点面条，淋上芝麻酱，撒点葱花，也算是简易版的热干面了，解解家乡的馋。结果收行李的时候，箱子里塞满了四季的衣服、被褥，还有专业要用的台词本、形体服，这些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实在挤不出地方放玻璃瓶子，最后只能作罢，遗憾了好一阵。
0: 好遗憾哦
1: 但不过我也带了我专属的小念。

0: 想一个在家里陪伴了我快两年的企鹅毛绒玩具，之前备战艺考的时候天天熬夜背书的时候，他都在我床头陪着我。来南宁之前也算是特意用家里常用那款洗衣液洗过，抱在怀里闻的熟悉的香味，也算是另一种武汉味道带在身边了。晚上睡不着有点想家的时候就抱一抱，软乎乎带着熟悉的味道就踏实多了，像把家里的一小片角落带在身边。
1: 哎呦，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好可爱哦，就是来南宁想家了还带着家里面洗衣液味道的企鹅玩偶，就是把家的味道带在身边了，真的是特别暖的一个女孩。那除了吃的和生活的小物件，南宁的天气、生活节奏还有出行习惯和武汉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就这一周你适应的怎么样了？
0: 武汉到了夏天的时候，它天气是那种很干的燥热，它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疼，站在外面每两分钟一身汗，像烤火一样。那南宁的它天气的热不是那种燥热，是带着点湿润的潮热，虽然也热，但不会让人觉得闷得难受，这点我还是挺适应的。就武汉人早上他会讲究过早嘛，过早他节奏特别快，大家都爱边走边吃，上学上班路上急匆匆的，手里就端着热干面，然后用塑料袋挂着一个面窝，
1: 对，
0: 一边走一边拌面，几分钟就吃完了。南宁早上他没有那么急，早饭店里坐得满满的，大家都愿意坐下来慢悠悠的嗦完一碗粉再出发，连说话的语速都慢半拍，生活节奏特别舒适，
1: 慢慢的。
0: 那关于交通出行呢，武汉的公交间隔很久，出行基本靠地铁加共享单车，离地铁站远的地方就得先骑车骑到地铁站，实在不行只能打车，价格还不便宜。南宁遍地都是共享电动车，公交间隔时间也很短，几块钱就能逛大半个城区，去哪都特别方便。还有晚上的氛围也不太一样，武汉的夜晚热闹在夜市和大排档，大家坐在一起撸串喝啤酒，吵吵嚷嚷的烟火气很足。南宁的夜晚多了点慢悠悠的惬意，江边有散步的人，夜市里坐满了嗦粉吃夜宵的人，慢悠悠的聊天吃东西。我这几天晚上没事就和室友在校园附近走一走，吹着晚风特别舒服，整个人节奏都慢了下来，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1: 你对比的好细致啊，武汉的热和南宁的这种温润，武汉的过早的急匆匆和南宁早餐的慢悠悠。当然我觉得南宁早餐为什么慢悠悠，是因为那个粉太烫了，你要是不慢悠悠的吃就会烫到你。还有出行和夜生活的差别，听得都很有画面感啊。那来南宁这一周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哎，我来对了？
0: 有的。开学注册那一天，我拖着箱子刚走到学院大楼门口，就看到有学长学姐穿着壮族特色服饰在跳舞迎接新生，音乐特别欢快，还有志愿者主动过来帮我提行李，给我递矿泉水，一路指引着我去注册点，特别热情。那一瞬间看着陌生的校园和热情的人，突然就有一种很暖的归属感，觉得自己真的来到新的地方生活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西藏的学生不远千里来武汉读书，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他们这种背井离乡的心情，现在自己也成了离家千里的学子，好像有点能体会到那种忐忑又新鲜的心情了。其实更多的是开心和激动。
1: 小夏来南宁也一周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正在经历适应期的外省的新生，你有没有什么度过适应期的小妙招可以分享给其他同样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广西读书的同学呢？
0: 我觉得对于第一次去外省读书的同学来说，提前做点功课真的能少走很多弯路。大家可以多去社交平台上刷刷类似的经验帖，实用性特别强。因为像我们这种跨省去上大学的情况太常见了，很多学长学姐都会热心地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地人也会给出很多生活建议，比如小红书上就有很多相关的帖子，比如说是去南宁上学要注意些什么，广西生活避坑指南，都有很多帖子是讲这些的。帖子下既有本地人讲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食口味、出行的小规矩，也有很多同校的学长学姐整理的干货，比如校园周边哪个窗口的饭好吃，去哪里买生活用品性价比高，去车站到学校最省心的路线是什么，甚至连

0: 宿舍怎么收纳更省空间，回南天怎么防潮都有人分享，内容特别的细致而且接地气。我来南宁之前差不多提前刷了快一个月的帖子，闲着没事睡前就刷一会，还专门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满满几页南宁好吃的 老牌粉店地址，机场到学校的最优交通路线，宿舍床的尺寸和收纳小技巧，甚至还有哪家超市的水果新鲜便宜。到南宁之后发现这些攻略基本都用得上，不用拖着箱子到处问路，也不用因为什么不懂慌慌张张的，省了好多麻烦。这个方法对新生来说真的特别好用。
1: 嗯，我发现小夏真的是很会做攻略啊，对吧？而且小夏也是通过那个某红书然后知道了我们节目来上节目的，是不是？
0: 对，
1: 是和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浩前联系的。哇，也是刚来到南宁就来做客了南宁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990新闻台的节目。
0: 对，非常荣幸，
1: 这个感觉还是挺神奇的，对吧？
0: 对，
1: 嗯，也是发现你这个做攻略很厉害，找到了很多实用的小技巧，提前的做功课可以先了解一座城市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那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跟着小夏从武汉聊到南宁，感受了跨省求学的新鲜还有温暖。我们先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节目的下半场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校园里面，来聊聊大一新生开学的第一周那些新鲜事儿。大家先不要走开，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同学们集合了，还在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吗？大学生上线了，组建了上千人的广西大学生交友微信群，不同专业、不同爱好、不同性格，相信在群里都能找到你的同路人。群里干货满满，有学习、求职、考试资讯，还有超多同龄朋友一起分享日常。大家一起聊青春、谈理想、交好友、扩圈子，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好朋友。快加入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路同行，让青春和热爱一起闪闪发光。添加节目微信客服号1909467206，1909467206即可进群。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阴。青秀区当前

0: 温度28摄氏度，天气阴。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阴。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5.9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新联新工作守法公民，街边刷脸 APP 偷听，你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法律画下红线。9月15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洪州南宁律师事务所陈黎律师解读 APP 违规采集信息、人脸识别滥用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一档懂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的全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啦！每周日17点准时开播，
5: 《大学生》上线啦！
3: 想前排好座，可全屏手速。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学生上线了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主持人玲玲的直播间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留言。刚刚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跟着小夏感受了一把武汉姑娘来南宁读书的新鲜体验，从饮食到天气，从出行到生活节奏，满满的都是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他开学第一周的校园生活。
3: 五湖四海的独特味道，
7: 校园角落的新奇发现，
3: 每一次探寻都是全新体验。
7: 校园野生观察，
6: 小夏作为大一新生，那开学第一周经历了很多个人生第一次吧，是不是？整体感觉是新鲜兴奋多一点，还是手忙脚乱多一点呢？
8: 总体最特别的是第一次住校吧，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走读，每天上完学就回家，从来没体验过集体住宿。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没什么收东西的意识，房间都是妈妈帮忙整理的，所以开学从挂蚊帐、铺床位开始，我就有点手忙脚乱了。
6: 嗯，
8: 好在我爸妈陪着我整理了好久，告诉我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最顺手，怎么收纳更省空间，我也慢慢学着自己去收拾东西。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晚上的卧谈会，大家都躺在各自的床上，从家乡的美食聊到高中的趣事，再聊到对大学专业的好奇，你一句我一句，聊到快11点才睡。明明才认识没几天，却因为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特别有共同话题，完全没有我之前担心的尴尬和生疏。也是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住校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住宿这几天下来，我一开始连叠衣服都叠不利索，到现在能把床位收拾得整整齐齐，和室友相处的也特别融洽，慢慢就适应了住宿生活。
6: 嗯，第一次住校确实是很多新生的第一道坎啊，从手忙脚乱到井井有条，本身就是成长的第一步。我听说你们

0: 学校的军训是安排在国庆之后是吗？
1: 嗯，对，
0: 那就还有十多天，
1: 还有一个月，准确说有一个多月，
0: 对，快一个月。那对于马上就要来的军训，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呢？
1: 网上不是经常流传一句话吗，叫中国军训看广西。刷短视频也经常刷。

0: 害怕，怕自己体能跟不上，也怕晒黑一个度。不过学姐给我们讲，他们军训的时候不只是练队列，还有很多实用的教学，比如急救知识、国防科普，还有拉歌比赛、夜训看电影的环节，不会一直枯燥的站军姿，整体氛围相对轻松，教的东西也很实用。这么听下来我就放心多了，也挺期待这次军训的，就当是体验集体生活了。
1: 又害怕又期待，希望到时候你可以顺利的解锁军训的体验，收获不一样的经历。那说到住校，这也是你第一次住这个集体宿舍了，
0: 对，
1: 这段时间体验怎么样？和天南海北的室友相处的如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笑的或者是让你有一些尴尬的瞬间呢？
0: 我不知道是学校的特意安排还是缘分使然，我们整个宿舍都是南方人、
1: 哦、
0: 就是有湖南的、广东的、广西本地的，然后我是湖北的嘛、
1: 嗯、
0: 大家的作息和生活习惯都特别契合，都不爱熬夜，也挺爱干净的，平时用完东西都会归位，所以我和室友之间磨合特别好，住在一块很舒服，完全没有之前担心的宿舍矛盾。平时大家也会互相带早餐，谁早出门就顺手给宿舍的其他人带一份，下课了就约着一起去食堂吃饭，周末还商量着要一起去市区逛景点找好吃的，就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完全没有磨合期的别扭。我还挺庆幸遇到了一群合拍的室友，比较好玩的是大家聊着聊着都染上了湖南口音，我们宿舍那个湖南姑娘口音特别有感染力，才住了短短几天，我们说话就不自觉带点湖南腔，有时候互相模仿对方说话特别有意思。
1: 全宿舍都是南方人，作息的习惯还很契合，最后还集体染上了湖南口音啊！平时还互相带饭，约着出去玩，想想都是觉得又温馨又好笑的。那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总会有一些生活小白的窘迫时刻，比如说自己可能像我当时是套被套套了半天，还有处理各种生活琐事都是笨手笨脚的。你开学这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手忙脚乱的让人特别想喊妈妈的瞬间？
0: 最手忙脚乱特别想喊妈妈的瞬间应该是洗衣服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手是受过伤的，手腕那里，然后医生是再三叮嘱不要用力做拧毛巾拧衣服之类的动作，怕撑到伤口恢复不好，但是洗衣服不尽量拧干的话就要晒很久，然后南宁天气又偏潮湿，晒不干衣服的话就会还有那种比较闷闷的味道，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把那个水拧掉，然后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就要拧半天，胳膊都酸了。这个时候就特别佩服我妈，然后她平时在家洗衣服的时候动作就干净利落，几下就把那个衣服拧干然后晾好了，就洗衣服自己上手做的时候才知道有多费劲，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家，觉得我妈真的太厉害了。
1: 太真实了，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家务小事自己做起来才知道妈妈平时有多利落，才知道她有多不容易啊。我听说你们开学第一周是上的是入学教育，
0: 对
1: 吧？对，和我们聊聊入学教育到底都讲了什么，有没有哪一堂课或者是哪个环节让你觉得哇原来大学是这样的，有吗？
0: 入学教育主要是我们整个院然后开集体的讲座，它的内容还挺丰富的，有学校的校纪校规讲解，日常事务的管理说明，有国防教育，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政策，还有关于入党的一些科普，相当于把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提前给我们科普了一遍，听完之后对大学的规则和安排就清晰了很多。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就业指导课程，因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特别迷茫，只知道要学好本专业，但以后具体能做什么岗位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完全没有概念，这个课程就刚好缓解了我的迷茫。老师给我们讲了专业对应的就业方向，实习怎么找，大学四年怎么规划，包括你以后如果要找实习的话怎么去联系导员之类的，听完之后心里踏实了不少，对未来也更有一些方向感了。
1: 我很喜欢这个就业指导课，它可以缓解新生对未来的迷茫，也算是给大学四年开了一个好头。那开学这几天校园里的社团招新预热应该也开始了吧，你有没有已经心动的社团？作为新生你对大学社团有什么期待吗？
0: 我最感兴趣的社团应该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然后开。

0: 开学这几天在校园里面走，食堂门口、宿舍楼下都有学长学姐在做社团的招新，然后发传单介绍活动，特别热情。路过志愿者协会的宣传点的时候，学长学姐跟我聊了很多，说他们平时会去社区做公益，去周边小学支教，还有很多大型活动的志愿机会，既能帮到别人，也能锻炼自己的沟通和实践能力。我觉得大学社团和高中社团还是很不一样的，高中学业太繁忙了，很多社团的活动都特别少，基本上就是挂个名，也没什么参与感。我觉得大学社团的活动会更丰富，平台也更大，大家的才华都能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还能认识很多的不同的专业朋友。所以我还挺想加入志愿者协会的，已经留了招新群，等正式招新的时候我再去报名。
1: 青年志愿者协会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既可以锻炼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在社团里面收获满满。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给大学生的这个生活列愿望清单，比如说大学四年我一定要去看一次日出，一定要去听一次演唱会，然后一定要拿一次奖学金。你心里有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大学愿望清单呢？就是除了学习，大学四年你最想尝试的新鲜事儿是什么？
0: 我最想尝试的应该是借着读硕这四年，把广西大大小小的景点都慢慢走一遍，好好感受一下八桂大地的风光。因为之前旅游的话，不是时间紧，就是这里去不了那里去不了，总是玩得不够痛快，所以我就是想好好的在把广西玩一遍。以前课本里读桂林山水甲天下，总想着什么时候能亲眼看看喀斯特的山和漓江的水，
1: 广西桂林山水甲天下，对吧？
0: 对，还有北海的银滩和海边晚风，德天的跨国瀑布，还有崇左、贺州这些小众又有特色的小城，我都一一列在我的大学愿望清单里面了。
1: 我想跟你说，广西不只是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广西处处是桂林。
0: 对，
1: 像我经常去的河池、大化、洪水河，那里也是很美的。包括我们南宁很多地方都很漂亮，然后刚刚你还提到了我的家乡是北海，
0: 对，
1: 北海银滩，还有在晚上那种吹海风、吹晚风的感觉真的是很舒服的。北海还有涠洲岛都很适合你去打卡，还有崇左的德天瀑布，对不对？还有贺州，这些黄油古镇，这些地方你真的一定要去打卡。但是你去打卡的话，真的应该是要走很久很久的，因为广西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你有去青秀山吗？
0: 没有，但是我前两天晚上去了南湖公园。
1: 南湖公园就是学校附近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很近。
1: 那里也是很好玩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青秀山。当然青秀山也不是一两天可以玩得完的，因为那里里面真的很大，而且好玩的东西也很多。真的以后周末没课的时候可以约上舍友一起去把南宁周边先玩完，那都要很久啊。然后把南宁玩完了之后，再去打卡南宁的周边的一些地方，北海、青州、防城港，背着包慢慢去打卡，一边去逛，一边去吃当地的小吃，你真的会觉得哇，你在南宁读大学真的太幸福了，可以把这四年的空闲时间都揉进风景里，想想就很美好，对不对？
0: 对。然后我还挺想尝试的是骑共享电动车。
1: 哦，
0: 对，武汉一直都没有共享电动车，平时就只能挤地铁，然后骑共享单车，然后共享单车它的效率就会相对慢一些，夏天骑一趟满头都是汗，特别不方便。我来南宁之后第一眼就注意到街头巷尾遍地都是那个小店，有什么美团啊、青桔啊，好多好多，然后大家骑着车上下班，然后逛市场，去哪都特别灵活方便。我到现在还没有骑过，就特别想试试，等我熟悉的校园周边路线，我就找个傍晚骑着小电驴出去，边逛边吃，然后吹着晚风绕着路边慢慢开，去找藏在巷子里的那种粉店，想想就又舒服又自在。
1: 我觉得小夏你真的是一个很会感知生活幸福的人，你刚刚形容的就让我想到了好多好多年前一个手指都数不完的我的大学生活。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到南宁，然后我好喜欢开小电驴，我就和我的舍友，我们晚上骑着小电驴，我们学校是在明秀路，你可能还不知道明秀路是哪里，就是我们从学校出发骑小电驴三。

0: 30分钟到50分钟，然后开到南宁很美的一条路叫民族大道、
1: 哦、
0: 我们在民族大道上面，对，然后有晚风还有晚霞，我们在民族大道上沿着南湖，然后会展中心、万象城，骑很远，从明秀路骑到那边，就是感受南宁的这种美好的夜生活，我觉得很幸福。然后晚上我们会去打卡不同的粉店，那个时候我还做了很多的攻略，然后发在了我的那个某红书上面，还获得了很多点赞很有意思。那你还有一些来南宁读书之后有一些想实现的小愿望吗？
1: 嗯，专业上有愿望，就是想在大学期间真正的去站上学校的小剧场，完完整整的演一次舞台剧目。我学舞台影视表演，高中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课堂去片段练习，然后小品，就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从剧本围读开始到走位排练到服化准备，然后最后正式登台谢幕的完整流程。我一直都盼着能有这样完整的舞台实践机会，嗯，希望这四年能慢慢的实现这个目标，哪怕从跑龙套演小配角开始，就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这种、嗯、然后一步步去攒够那个舞台的经验，然后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扎实。
0: 嗯，我相信这些愿望你这四年肯定都可以一一实现的。那开学一周下来，你发现真实的大学和你想象中的大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之前高三备考的累的时候，家里就会有人说，就上大学就好了，大学就自由了，大学就轻松了。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是发现我们还是在学校的一个管理和管束之中的，它有校纪校规，然后框着行为的底线，也有学业成绩和学分的要求，它并不是松散的放养状态，该完成的课程，该达到的标准一样都不能少。嗯，不过相比高中从早自习到晚自习全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日子，大学自由性确实强了很多，没有老师盯着你上自习，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自己分配，没课的时候可以去泡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去社团参加活动，周末还能约上朋友出去旅游探店，大把的时间能花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自己生活，小到每天吃什么衣服什么时候洗，大到月度生活费怎么规划，学习目标怎么安排，衣食住行和大小选择都要自己拿主意。我挺期待未来四年的，既能在专业上沉下心打磨演技，学好专业知识，也能好好的体验大学生活，多在广西走走看看，多尝试点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0: 嗯，确实大学不是完全的放养，而是在有边界的自由里学会自己安排生活，自己做选择，这也是大学很重要的一课。那节目的最后再送一句心里话给同样刚开学的大一新生吧，也送给你自己。
1: 我想送给同样开学大一新生们一句我很喜欢的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觉得大学的开头应该是青春洋溢的，不用怕陌生，也不用怕犯错，要勇敢去尝试，认真去经历。希望四年后回想起来，不会为自己做过的每一个选择啊后悔。嗯，也希望大家能拥有热气腾腾的大学时光，然后学业有成。
0: 嗯，说得真好，大学的开始就该是青春洋溢的，勇敢的去尝试，认真去经历，不给自己留遗憾。今天真的很感谢小夏的分享，带我们看到了一个外省的新生眼里的南宁，也看到了大一新生开学第一周最真实的样子。最后呢，也祝愿所有刚开学的同学们都可以在新的校园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有特别的开学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是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添加节目小助理的微信号19094672006，19094672006，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主持人玲玲，琳琅满目的玲，主持人玲玲，琳琅满目的玲，期待你的到来。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就那个事儿啊。
3: 哪个事儿啊？
2: 刚冒出来的。
4: 你居然不知道？
5: 我也没听说呢。
2: 那你听说了没？
3: 同学们好呀，又到你听说了没快讯时间。本周为大家整理了新生入学资助申请，下半年英语四六级报名，城乡居民医保参保，高校社团招新四大实用资讯，覆盖助学、考证、医疗、校园活动等核心需求，都是近期大家最关心的事，赶紧收藏起来，不错过任何重要时间节点。首先是2026年，广西新生入学资助申请进入最后倒计时，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抓紧时间办理。本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面向广西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资助标准为省内院校新生每人500元，省外院校新生每人1000元，主要用于抵扣新生入校的交通费及短期生活费。申请截止时间为9月20日，符合条件的同学可通过。当地教育局或所在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咨询，具体申请流程，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即可。名额有限，符合条件的同学不要错过。其次是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广西考区报名正在进行中，还没完成报名的同学抓紧时间。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18日，笔试考试时间为12月14日，口语考试时间为11月23日至24日。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考生可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网完成报名及缴费。报名前，请仔细核对自己的报考资格和个人信息，避免因信息错误导致缴费失败或无法参加考试。四六级成绩作为综测加分，保研参考和求职敲门砖的作用依旧重要。准备报考的同学记得定好闹钟，别错过截止时间。第三是2027年度广西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已正式启动，在校学生记得按时办理。今年广西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80元，全日制高校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组织参保，集中缴费时间为9月至10月中旬，参保后可享受门诊统筹、住院报销、大病保险等多重医疗保障，在校期间日常看病、住院就医都能按政策比例报销。新生参保由学校统一安排登记信息，老生可直接通过学校教务系统或广西税务12366微信公众号完成缴费，大家记得留意学校通知，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参保，避免影响医保待遇享受。最后是广西各大高校社团招新即将陆续开启，新生们可以提前做好攻略，9月中下旬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等区内高校将陆续启动社团招新，涵盖学术科技、公益志愿、文化艺术、体育运动、实践创业等5大类，上百个社团集中招新，新生同学们可以提前通过学校公众号学长学姐了解社团的性质、日常活动和招新要求，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选择，切忌贪多报名，优先选择1到2个真正感兴趣能真正参与的社团即可，避免后期时间冲突影响学业。本周的你听说了没就到这里了，如果需要新生入学资助申请指南、四六级备考资料包、医保参保操作指引、高校社团清单等资料，可抖音搜索大学生上线了，回复入群进群领取。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7度，相对湿度

0: 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南宁切实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衡州市六景工业园区举行。这是平陆运河集团从单一工程建设主体向运河运营、经济带综合开发、并重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9月10日，首艘经平陆运河驶抵北部湾沿海港口的集装箱船舶“惠海5688轮”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1号泊位完成装船作业后驶离。这是北部湾港首次作业来自西江内河流域的集装箱船舶，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全程贯通正式进入试航阶段。9月10日至11日，一批装载四川成都圆明粉、自贡化学纤维的集装箱分别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陆续抵达南宁六景站，经接驳转运进入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将通过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外贸船舶发往越南秦居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行。昨天，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全名单正式出炉。昨天，南宁市工商业联合会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举办未来产业的投资机会与投资逻辑、南宁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帮助南宁市民营企业家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提升对前沿赛道的投资认知与决策能力，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看，帮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9: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10: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11: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2: 如果要刀枪寻飞，得我们同花彩票。
8: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

0: 做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作为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

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

0: 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界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即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 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

0: 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3: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

0: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 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 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 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比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1-2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这种，
1: 不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1: 啊，同龄人，同龄人。嗯嗯。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1: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 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啊？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啊，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啊，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五米下锅。所以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吸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他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 有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上在

0: 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儿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鲍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成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都是。

0: 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它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它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到，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1: 哦。
2: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
1: 哦。
2: 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
1: 哎，
2: 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
1: 哦，
2: 小一半啊，将近
1: 嗯，
2: 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0: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五篇《向海图强·扬风帆》。
3: 第23届东博会峰会金融展区创新亮点纷呈。
4: 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五篇《鱼到归航
3: 广西11个水文水卫站助跑西部陆海新通道。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八桂大地向海而兴。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当下，广西上下正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劲头，加快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力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冲刺。近日，记者走进钦州港，记录这片热土上的动人故事。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五篇《向海图强·扬风帆》，采制广西台记者甘志瑞。
5: 近日，装载单装、套笼、内平台等风电设备的新丝路轮从钦州港顺利起航，运往越南。这批风电设备由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是该企业在钦州港口岸首次出口风电设备。 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一家来自湖南的内陆企业，为何把全国首个全链条海洋重工基地建到了北部湾岸边？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星星

0: 金州呢离东盟这几个国家比较近，金州政府对我们产业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可以的，我们当年就做到投建即投产的这个一个目标。
1: 去年年末，企业自有的两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竣工。许星星表示，这进一步为企业释放产能，节约运输成本。
0: 有了自由码头以后呢，原材料的进出还有钢管出运，这每一吨的这个成本要节省300元到400元。今年呢，我们大概的这个产能会在12万吨左右，接近4-5千万的一个水平。
1: 北部鞍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实现铁路与码头作业区的无缝衔接。过去需要人工高空作业的岸桥司机，如今在几公里外的远控中心，面对多块屏幕就能完成整个操作。自动化码头操作部岸桥远控员黎俊2022年入职时，码头仅有5台岸桥，如今码头可承接400米级世界超大型船舶。去年，他亲眼见证了北部鞍港第1000万个集装箱起吊的历史时刻。
2: 这场自动化变革让码头作业摆脱了传统体力流汗式的劳作，转换为了脑力数据化作业。港口长期坚持智能化深耕，扎实技术数据设备基础，才实现了从适配中小型船舶到承接世界型巨轮式的跨越。
1: 港口的变化，北部鞍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大榄坪第一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钟福龙感受更深。
3: 我2014年刚入职的时候，大部分装卸作业都是靠人工搬运、绑扎、整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基本实现全覆盖。我们一线的工作也从拼体力变成了管设备、盯流程、控风险。
1: 钟福龙感受背后是港口不急功近利、不贪一时之功的持续投入。码头没有盲目扩建，而是一批批建、一项项改。万吨级泊位从1994年的2个发展到现在的54个，集装箱吞吐量从2004年的1万多标箱增长到2025年的740多万标箱，一个小港变成了国际门户枢纽。距离码头3公里的钦州港东站，2015年开站时只有3条古道、2名职工，站房背后全是大海。副站长赵坚对东站这几年的发展深有感触。车站2023年到发量才600多万吨，如今已超过1100万吨，从3等站升级为1等站。2024年3月，港口与铁路实现了数据实时互通，信息交互从半小时压缩到1分钟以内。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4: 跟我们港区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降低了各个结合部的衔接，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1: 自201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达142.5万标箱。钦州港90条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其中48条直达东盟。平陆运河，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即将正式通航，西南货物经此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费52亿元。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旅局长张本生：
5: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实验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到国际门户枢纽战略地位。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宗明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部鞍的回响终究是干出来的，向海图强，干在今天，功在长远。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6: 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我们广西一直把向海图强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战略来抓，坚持长期主义，而且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就使得我们广西的向海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就是迅猛的发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毕竟有我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向海产业的谋划方面、建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7: 记者手记。
1: 在采访期间，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当年，当年投建及投产，当年都是靠人工搬运，当年开战时只有3条古道，而每一个当年后面都会有一串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些变化串珠成链，熠熠生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落在钦州是码头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是平陆运河上日夜不停的机器轰鸣。

0: 是广西向海图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每一步。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今年金融展区以 AI 赋能金

0: 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升级。今年金融展区参展层级高，覆盖链条全，科技成色足，汇聚重量级参展方阵。展区创新采用一个序厅加四个主题区的系统化展陈布局。序厅集中展示中国人民银行和广西携手推进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阶段性成果。四个主题区围绕未来支付、智链生态、数字金融、跨境融通展开，设置 AI 实操台、数字人交互、跨境金融沙盘等体验区域，实现从看展览到体验未来的升级。基础设施层面，建成辐射东盟的安全可信 AI 公共基础设施，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采用分布式组网和隐私计算技术，为机构提供可计量、可审计的 AI 服务。数据层面，推出全国首个省级反洗钱高质量数据集贵金智链及东盟多语种金融语料库，有效破解跨行跨境数据和语料瓶颈的难题。场景层面，依托中国银联中市基地，落地遥感 AI 信贷、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边民互市智能合约等真实场景，让金融科技真正服务实体、赋能企业。生态层面，联合八个东盟国家共同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依托金融展区推动标准互认、人才培训和产业协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2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现场综合演练，并作总结部署，强调各工作部门、各专场执行小组要全面复盘对账，深化实操演练，以最高标准抓细节，最严要求堵漏洞，最实举措补短板，确保本届展会圆满顺利、精彩出彩。
0: 9月10号至11号，张小钦赴玉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行业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扎实推进隐患治理。
1: 9月7号、9月9号至10号，刘有明在南宁桂林开展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跟踪检查工作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进一步强化企业服务保障，规范涉企执法，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0: 9月10号，蓝晓召开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抓好赛事组织保障、人才选拔储备等各项工作，做好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文章，以民族体育盛会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9月10号，蓝晓组织研究平陆运河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平陆运河特点和文旅价值，系统谋划游船设置、航道设立和新业态培育，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品供给，做好与海洋旅游及灵渠、京杭大运河等联动文章，打造有影响力的运河旅游目的地。
0: 9月11号，蓝晓到龙胜各族自治县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文旅业态提档升级，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1: 9月11号，焦雅恢复梧州市督导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部署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科学精准施策，压实四方责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0: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一条487.4米长的水下通道，让中断了66年的鱼类洄游得以恢复。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5篇《鱼道归航》。
2: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监测机房里，屏幕上的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5000盯着画面，两条赤眼鳟正逆流而上，游动姿态被水下摄像头清晰捕捉，人工智能系统同步识别它们的种类和体长。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5000介绍说，

0: 这条鱼道藏在青莲枢纽电站厂房左岸侧。
1: 我们整个鱼道长487.4米，通过这种垂直疏缝式鱼道，经过120个石室，然后到达我们的上游一个出口。
0: 这条鱼道的诞生还要从一段延续了66年的遗憾说起。1959年，为解决马尾海海水倒灌、新疆沿岸群众饮水难的问题，当地修建了青莲水闸，水闸成功拦截了海水，却无意间阻断了花鳗鲡等鱼类往返江海繁衍的回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6年，赤眼村、鲮鱼、河鲈、鳗鲡这些新疆的原住民，年复一年的游到水闸前，却再也回不去了。吴谦介绍，这条鱼道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一个目标，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
1: 绿色运河、生态运河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我们的鱼道有两个国内的首创，一个是国内首个位于咸淡水交界处，它下游是连通的大海的，上游是连通我们的淡水河。第二个国内首创是专门为攀爬性的那些鱼类设置了一个鳗鱼道。
0: 为了让鱼儿愿意来上得去，设计团队下足了功夫，竖缝式鱼道迂回三圈，逐级降低水道高度，根据赤眼鳟、鲮鱼等鱼类的生活习性精准控制水流速度。吴谦告诉记者，
1: 这里是一个垂直竖缝式鱼道，专门为赤眼鳟、鲈鱼一些鱼类回游设置的，它最吸引那个鱼类的就是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竖缝式的结构，我们把那个水的流速控制在1米每秒，鱼儿更加喜欢更合适的去溯游而上。
0: 鱼道修好了，鱼儿来了吗？建设团队给鱼道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水下摄像头、声纳、 AI 识别系统，协同工作，实时做好统计与监测。吴谦表示，
1: 它会对鱼的种类、上行下行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分析，还有针对我们的水位、上游下游的水的一个流速、水位、浑浊度、pH 值、温度还有溶解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0: 截至2026年9月，声纳系统已监测记录到鱼道20多万尾鱼类通行，10多种本土鱼类成功回游。吴谦还表示，这套系统将进行不断的调试与完善。
1: 我们设备现在还是一直在那不停的调试，就后面我们会不断去根据那个数据进行修正，让它那个识别的更加精准。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巨轮将从这里驶向大海，而在水面之下，一条看不见的通道早已悄然运转。真正的大国工程，不仅要让万吨巨轮驶得出去，也要让千桥小鱼游得回来。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使用权交付仪式在青州市九龙水文站举行，项目完成11座水文卫站使用权交接，标志着平陆运河水文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运河通航调度和清江流域防汛抗旱提供坚实的水文技术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是平陆运河同步配套水文设施迁改建交钥匙工程，实施沙坪、九龙等11个水文卫站迁改建。交付仪式上，移交单位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和接收单位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共同签署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使用权交付交接证书、资产移交汇总清单、完成竣工资料站点钥匙等移交。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枢纽。水文站网如同运河安全运行的神经末梢，是航道通航调度、水位流量动态管控的数据来源，直接关系运河通航安全与航运效能提升，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能级跃升提供基础支撑，也是运河和清江流域防汛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流域水旱灾害防御、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平陆运河专项水文站顺利交付使用，进一步完善了平陆运河沿线水文监测网络布局，扩大了流域水文监测覆盖范围，提升了监测能力，为我区重大工程水文配套保障工作打造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广西台消息，9月的瑞金暑期未散， 沙洲坝红景边游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来此只为奔赴儿时课本里的记忆，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刻进几代人的童年。这是跨越岁月质朴的红色情怀。一群身着红马甲的红孩子讲解员穿梭井边，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红色往事。当年在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之前，毛主席心系百姓疾苦，在瑞金沙洲坝带着战士一锄一镐掘甘泉，开挖了这口井，只为破解群众饮水难题。如今瑞金已有5000多名红孩子讲解员，他们以童声传红运，以初心担使命，让红色星火在新时代少年手中生生不息。走出沙洲坝，穿行瑞金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在悄然换新。叶坪镇东华坡水光潋滟，当年东华坡由毛主席组织军民修建，是中央苏区第一座农田灌溉工程，有苏区第一坡的美誉。2022年，当地实施了东华坡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不断筑牢民生水利根基。据介绍，该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受益灌溉面积10000多亩，活水滋养良田，赋能水稻、烟叶、脐橙、大棚蔬菜种植，支撑畜禽养殖、林下经济与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底气。走进江西金拉铜箔有限公司，一卷卷铜箔轻薄延展，最薄仅0.02毫米，是新能源精密电子产业的关键核心材料。这片曾经只种稻谷靠天吃饭的红土地，如今长出了高精尖的现代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端线缆小作坊，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公司产品远销海内外。午后长空澄澈，瑞金机场跑道笔直舒展，直指天际。通航一年来，瑞金机场通航城市已达6个，从洪都到首都，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西南到华东，一张覆盖全国的航线网络基本框架初步形成。空港叠加高铁，彻底打破群山封锁。自去年通航以来，瑞金市黄金周文旅热度同比提升50%，凭机票免门票、航空组团激励等新政持续发力，把远方游客引进来，让红色旅游旺起来，把小城活力提起来。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2: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9月12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在桂林市兴安县体育馆落幕。南宁市队84-74战胜桂林市队，以总比分2-0加冕总冠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5: 当晚8点，可容纳3200多人的兴安县体育馆座无虚席。总决赛首轮客场失利的桂林市队，此役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助威声中，打出了强队风范。开局阶段压倒了南宁市队，以23-19领先首节。第二节较量，双方开启3分球的互飙模式，桂林市队保持住了领先优势，以47-40结束半场。第三节比赛跌宕起伏，南宁市队逐渐找回状态，双方以62-62战平。最后一节，桂林市队体能下降，投篮命中率不高，最终无力回天。南宁市队登上最高领奖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6: 桂林市队确实打出了很顽强，开场就给我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通过队员们的调整，通过防守，我们还是艰难的把比赛拿下来了，也顺利的把第一届的桂杯冠军拿了下来，确实让比赛困难超出了预期。
5: 据了解，此前南宁市队凭借分区赛、半决赛、决赛10战全胜的战绩，强势进入总决赛，独占鳌头。近年来，南宁市篮球群众基础深厚，每年举办篮球黄金联赛、万春篮球赛等赛事，覆盖各年龄段。村村建有篮球场，为篮球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桂 BA 南宁市队的队员遴选至南宁本土群众篮球顶级 IP 赛事庸 BA， 涵盖社会各界从业者及学生。南宁市队员劳中业：
7: 桂杯这平台能够每个市的球迷能够看到就是一个篮球的盛宴，能够看到每个市的球星在为自己家乡做出的奋斗吧，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比赛能够激励青少年更努力的去学习跟练球，能够后面慢慢的接班。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地方标准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获准发布，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 该标准的出台填补了广西矿区水文地质勘查无专属地方标准

0: 准的空白，为全区矿山水文地质勘查标准化规范化作业筑牢技术根基。据介绍，广西矿区水文地质勘查工作长期以来均沿用国家通用规范开展作业。由于广西地质条件复杂，矿山开发形态独具区域特色，国家通用标准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操性不强、行业作业标准不统一等短板，致使广西一线勘查工作缺乏精准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区矿山水文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控、地下水资源保护等工作的规范化推进，成为制约广西矿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为补齐地方标准体系短板，适配本土行业发展需求，广西于2023年8月正式立项启动编制工作。此次获准发布的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严格衔接国家现行勘查相关标准，立足广西矿产资源开发、地质水文禀赋实际，精准聚焦区域矿区勘查工作痛点与重点。标准对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的技术流程、作业细则、质量管控、成果验收等核心环节进行了细化完善，具备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可全面适配广西各类矿区水文地质勘查作业需求。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实施后，将全面统一规范全区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的作业流程与技术标准，提升矿区地质灾害防控、地下水资源开发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有效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矿山实现绿色、安全、高效生产，为广西地质矿产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标准支撑与技术保障。
1: 广西台消息，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即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别，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0: 9月12号，首届平陆运河航运技能大赛在南宁港牛湾作业区正式启幕。此次赛事是全区首个跨地市联动、聚焦内河航运领域的高标准特色技能赛事。来自南宁、金州两市的196名一线航运职工与院校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
1: 9月14号，广西原柬埔寨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第17批医疗队将从南宁启程，奔赴柬埔寨棒通省，开展短期援外医疗任务，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0: 9月12号，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依托南宁渠道优势，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媒体在视听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平台，探索区域协同传播新范式。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亮一盏心灯，人生路上给他们多一点温暖。关心残疾人
1: 起步的关键时期，全县驻村工作队肩负着推进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的重要使命。大家响应组织号召，投身农村基层一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风貌，是一支值得信赖、值得敬重的光荣战斗队伍。黄福来要求全体驻村工作队员要当好方针政策的宣传员，深入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精准宣传强农惠农政策，讲好隆安乡村振兴故事，要当好强村富民的领航员，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要当好文明善治的教导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愈强基层头雁，引领乡村治理，要当好躬身为民的服务员，用心缠民情，用情暖民心，用实干赢民心。黄福来勉励全体参训队员要珍惜机会，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为隆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黄福来强调，全体驻村工作队员要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绝不能在服务群众、发展村集体经济中谋私谋利，维护好驻村工作队员清廉本色。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三天，采取专题讲座、经验介绍、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县领导李基华、刘苗苗出席开班仪式，全县211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参加培训。
2: 9月3号，县委书记黄福来深入纳同镇督导防汛备汛、产业发展等工作，精准把脉发展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3: 在纳同镇双凳水库，黄福来实地检查水库日常运维、隐患排查、水质管护、应急值守及泄洪排涝准备等工作。他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层层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战化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调研中，黄福来认真听取纳同镇党建引领、重点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黄福来强调，要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着力锻造一支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基层干部队伍，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为全镇各项事业发展筑牢组织根基。要严守党风廉政底线，从严抓实作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为各项工作落地提供坚强的纪律作风保障。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壮大镇域经济实力，夯实全镇高质量发展产业底盘。要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抓实重大项目部署落地，充分发挥项目带动优势，紧盯时序节点，加快建设进度，一体推进项目提速与安全生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以项目建设实效助推区域发展提质。要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稳定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群众，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秦菊爽参加调研。
2: 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隆安县4家班子领导分别到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全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关怀。
4: 9月8日上午，县委书记黄福来带队到隆安县第一小学、隆安县第三中学探望慰问优秀教师、支教教师以及困难教师代表。每到一处，黄福来与教师代表亲切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老师们教学工作、生活保障等情况， 对广大教师默默坚守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感谢教师们为龙安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他强调，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县域长远发展，全县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钻研教学业务，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希望支教教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入先进教育理念，赋能龙安教育提质增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落实好各项惠师政策，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县长黄晓毅到龙安县民族中学、龙安县第二小学，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梁开柱到龙安中学各校区、龙安实验中学、龙安县幼儿园，县政协党组书记秦日敏到龙安县职业技术学校、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周毅、秦菊爽、吴雪华、黄其杰、黄子林等县领导陪同。
2: 9月4号，县长黄巧毅主持召开龙安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专题研究服务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工作以及历史矛盾化解、信访积案破解等相关工作。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彰显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惠民情怀，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预估风险挑战，备足应对举措，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聚焦地质

0: 灾害隐患点、中小型水库、商超市场等重点点位，分级分类建立排查台账，逐项落实管控措施，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健全临灾预警闭环机制，细化人员转移避险方案，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刚性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夯实应急处置能力，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升极端条件下基层自救互救处置水平，强化部门联动协同，压实县乡村三级防灾减灾责任，发挥网格员、灾害信息员群策群防作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潮、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与隐患整治，把各类风险隐患管控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在即，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实服务保障各项工作。要精准靶向招商，围绕重点产业链锁定目标企业，提升招商引资质效，精细做好项目跟踪研判，加快推动项目签约落地，依托东博会平台强化客商对接，坐实项目储备，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统筹抓好信访维稳等工作，为盛会举办和全县大局稳定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五个一工作要求和领导报案制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逐案分析症结，明确化解路径，限定办结时限，坚持源头治理与攻坚化解同步发力，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回应群众合理诉求，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1: 9月7号，龙安县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县政府大院灯光球场举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基华出席典礼并讲话。
2: 开学典礼上，县老年大学校长全面总结了春季学期的办学成效，并对新学期工作做出部署。学员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分享感悟，畅谈收获，并代表全体学员表示将珍惜学习时光，坚持勤学乐学，积极参与校园各类文体与实践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老年学员昂扬向上的引领风采。李基华在讲话中对县老年大学春季学期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老年大学要坚持政治引领的办学初心，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建强师资队伍，夯实办学基础，持续提升老年教育办学质量，希望广大学员要真正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下一步，龙安县老年大学将聚焦学员需求，补齐短板，丰富内容，优化服务，全力办好有温度、有质量的老年教育。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

0: 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老师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不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3: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3: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3: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求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

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中。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涉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
2: 下犬坑，不错，
3: 一
2: 二三，看，
3: 五
2: 六
3: 七
2: 八
3: 全
2: 是。
0: 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4: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人马走马人，我天马走马人。
6: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纸笔间，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7: 文化之心可以。
8: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9: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吴昕。
0: 十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十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10: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20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5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是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食用松木异木的行为。三、除，一旦发现疫情，要采取严格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以异木清理为核心，以异木源头管控为根本，山上山下异木全面彻底清理干净，就地焚烧或粉碎处理。四、问，完善协作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五、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技术攻关，加大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提高疫情科学防控水平。第一，发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应立即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派
1: 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南宁都记得，以前说到海，那是个挺遥远的事儿。江边的货船一高一高撑出去，绕个大弯才能见到真正的蓝。
3: 而时光流转，山河换新，平陆运河来了，把海轻轻地牵到了我们家门口。
4: 你听，汽笛响了，你看，船队出发了。从南宁港出发，朝夕之间就能拥抱北部湾的浪花。
3: 电池用的锂辉石，纸厂的木片，正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直达车间。
4: 从临江而立到向海图强，运河向海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更是我们每个南宁人的崭新未来。
5: 家在运河边，梦在北部湾，南宁未来已来。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1: 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3-4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2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俑，个人扛着一支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明利站，倒遇见了7-8队，也有来的，也有往的。回到站里，我便问账房里的李吉仁，今天为了什么事儿，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谨，街上又派了兵俑，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吉仁说，哎，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账房里问信儿。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什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扎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13支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府两个衙门今天都指了缘，只传了聂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什么。城门也严谨得很，香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也就是街上的栅栏，广东叫闸。我说，这些都不过是严谨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什么是这般严谨，还是毫无头绪。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斥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经鼠须的人，带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5-6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金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

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

玉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站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地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跤跌倒，手里那碗便灌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了一点儿，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带他试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吧。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带着车取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账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队一队往来巡查的兵都没有了，换上了街防团练勇，也是一队一队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什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团练勇说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吩咐查查行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狂，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原来这家名利站楼上设有一座道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霍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撒上，是一个同站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的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儿，希冀他知道。那客说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吩咐的，没办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府院，又碰了纸园，衙门里扎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什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狂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什么，便连牵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儿，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儿，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哎呀，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必有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合成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释放。此刻城里的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的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判堂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明天就是26了，这还了得，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我听那同站遇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

0: 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狂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儿，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说：“你也走吗？”一个硬说：“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账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说：“你走吗？要走就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何以挤到如此啊？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妈灵亭码头的妈灵亭都叫空了。”那这又到哪里去的？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儿。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寻得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说：“走路个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观察，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呀。”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儿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担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虽然定了主意不走，但是总有点担心。幸喜我所办的事儿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微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都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继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中夜担着这个心，静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待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儿，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都府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儿也料理妥帖，打算走了。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站的那客也走了来说：“哎，无罪而露民，则事可以喜，我们可以走了。”这话怎讲？今天杀了20多人，你还不知道吗？是什么案子？就是为了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吗？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你意之词吗？此刻他们还自诩为米俱换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了一回便各自走开。恰好李芝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李芝说：“不是啊，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赴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那既如此，带我写一张船票吧。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呀？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

走动了总要常来。李芝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起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变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电话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惯了又惯，说换一元吧。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惯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说，你捡一元吧。那电伙又看看我，倒不另捡，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儿，便和李芝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电伙看银元的光景。李芝笑说，光板和烂板比较要深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哪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长眼睛了。我连年和季芝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气来？于是和李芝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儿，李芝说，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了。我问，什么祸出意外？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照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什么行站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汇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行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地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儿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儿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说，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钟，我的一份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什么儿子了。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站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之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讯，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

0: 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之，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回了月，误期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说，你看我不在那里啊，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吗？说着闷闷不乐，又说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吗？商量了半天，说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吧，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份大家当，有什么不肯之理啊，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昌辽，那老婆子便是宝富，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到极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的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的那么苦，谁还去呢？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带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了。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问，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空嘅闪烁眼光点。

你好，我身上眼光的野狼。

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6度，相对湿度6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老婆，看我爸爸，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6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6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记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静默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3: 等不到你

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6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6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小时候，奶奶家的红桃缸粗粝又微凉，奶奶说这是杨村传承已久的老手艺。
3: 这可是很多年历史了。
4: 玉江边的杨村是千年桃乡，清代传承至今的古窑，藏着代代匠人的掌心温度。昔日陶器远销海外，后来匠人远去，窑火一度濒临熄灭。如今返乡匠人重燃千年窑火，古窑红桃走进南宁城市展厅、文创市集与校园课堂。
5: 同学们，红桃可是传承了20多代人，
6: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新潮。
2: 手艺更要创意，千年窑火静待你我接力传承。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当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8: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7: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8: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7: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 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

0: 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性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1: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2: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1: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马立辉：
3: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4: 第一辆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1: 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简伟明：
5: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6: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1: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现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李浩：
2: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战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1: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魏新华，
7: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转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1: 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完成了从后勤到联勤、从保障队到战斗队的跨越，正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新时代联勤新篇。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模拟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众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在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争分夺秒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9: 计时起飞，
10: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
11: 火控已开启。
10: 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12: 号哨军，
13: 明。
10: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

0: 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1: 左侧干对接，左侧五米。
0: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陈卓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2: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明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3: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0: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载誉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
5: 记者屈安峰、王帅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文化展演中，维和官兵带来的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武术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朱巴大学师生为官兵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
4: 记者杨渊、李欣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帮扶。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
5: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总台记者马天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

阿根廷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2: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
3: 当了今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2: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接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穿上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倒出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4: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2: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一个中国银行的一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4: 楼顶
2: 对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这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4: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2: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没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现在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境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4: 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没问题、
2: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月读麦子》。
4: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2: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10几页没有了，后10几页没有了，方圆几十里地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4: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2: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3: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2: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总得接勤时间到天安门的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4: 这是两个人干？
2: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起来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各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才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4: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2: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好比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4: 那讲的是谁讲呢？
2: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4: 你自己讲过吗？
2: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里可以听，外地里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4: 哇，那在干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2: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立，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儿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3: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0: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

0: 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

0: 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5: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5: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6: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9: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

0: 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我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五篇《向海图强扬风帆》。
2: 第23届东博会峰会金融展区创新亮点分成。
3: 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五篇《鱼道归航》。
2: 广西11个水文水卫站助跑西部陆海新通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在南宁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八桂大地向海而兴。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当下，广西上下正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劲头，加快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力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冲刺。近日，记者走进钦州港，记录这片热土上的动人故事。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五篇《向海图强扬风帆》，采制广西台记者甘志瑞。
4: 近日，装载单桩、套笼、内平台等风电设备的新丝路轮从钦州港顺利起航，运往越南。这批风电设备由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是该企业在钦州港口岸首次出口风电设备。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一家来自湖南的内陆企业为何把全国首个全链条海洋重工基地建到了北部湾岸边？钦州锦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星星。
5: 钦州呢，离东盟这几个国家比较近，钦州政府对我们产业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可以的。我们当年就做到投建即投产的这个一个目标。
4: 去年年末，企业自有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竣工。许星星表示，这进一步为企业释放产能，节约运输成本。
5: 有了自由码头以后呢，原材料的进出还有钢管出运，这每一吨的这个成本要节省300元到400元。今年呢，我们大概的这个产能会在12万吨左右，接近4-5千万的一个水平。
4: 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实现铁路与码头作业区的无缝衔接。过去需要人工高空作业的岸桥司机，如今在几公里外的远控中心，面对多块屏幕就能完成整个操作。自动化码头操作部岸桥远控员黎俊2022年入职时，码头仅有5台岸桥，如今码头可承接400米级世界超大型船舶。去年，他亲眼见证了北部湾港第1000万个集装箱起吊的历史时刻。
6: 这场自动化变革让码头作业摆脱了传统体力流汗式的劳作，转换为了脑力数据化作业。港口长期坚持智能化深耕，扎实技术、数据、设备基础，才实现了从适配中小型船舶到成。

0: 接世界型巨轮式的跨越。
1: 港口的变化，北部湾港千舟码头有限公司大榄坪第一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钟福龙感受更深。
2: 我2014年刚入职的时候，大部分装卸作业都是靠人工搬运、绑扎、整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基本实现全覆盖。我们一线的工作也从拼体力变成了管设备、盯流程、控风险。
1: 钟福龙感受背后是港口不急功近利、不贪一时之功的持续投入，码头没有盲目扩建，而是一批批建、一项项改，万吨级泊位从1994年的2个发展到现在的54个，集装箱吞吐量从2004年的10000多标箱增长到2025年的740多万标箱，一个小港变成了国际门户枢纽。距离码头3公里的千舟港东站，2015年开站时只有3条古道、2名职工，站房背后全是大海。副站长赵坚对东站这几年的发展深有感触。车站2023年到发量才600多万吨，如今已超过1100万吨，从3等站升级为1等站。2024年3月，港口与铁路实现了数据实时互通，信息交互从半小时压缩到1分钟以内。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千舟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3: 跟我们港区实现一体化管理之后，降低了各个结合部的衔接，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海关安检啊、报关报检这块的全部都优化了。
1: 自201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达142.5万标箱，千舟港90条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其中48条直达东盟。平陆运河，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即将正式通航，西南货物经此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费52亿元。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旅局长张本生：
4: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实验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平陆运河开通后，啤酒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到国际门户枢纽战略地位。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宗明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部湾的回响终究是干出来的，向海图强，干在今天，功在长远。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5: 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我们广西一直把向海图强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战略来抓，坚持长期主义，而且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就使得我们广西的向海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就是迅猛的发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毕竟有我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向海产业的谋划方面、建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6: 记者手记。
1: 在采访期间，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当年，当年投建及投产，当年都是靠人工搬运，当年开战时只有3条古道，而每一个当年后面都会有一串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些变化串珠成链，熠熠生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落在青州，是码头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是平陆运河上日夜不停的机器轰鸣，是广西向海图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每一步。
6: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7: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今年金融展区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聚焦 AI 加金融多元场景、金融科技出海布局及金融高水平开放3大主线，集中展示中国东盟金融数字化转型实践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以金融数字化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升级。今年金融展区参展层级高，覆盖链条全，科技成色足，汇聚重量级参展方阵。展区创新采用一个序厅加4个主题区的系统化展陈布局，序厅集中展示中国人民银行和广西携手推进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的阶段性成果，4个主题区围绕未来支付、智链生态、数字金融、跨境融通展开，设置 AI 实操台、数字人交互、跨境金融沙盘等体验区域，实现从看展览到体验未来的升级。基础设施层面， 建成辐射东盟的安全可信 AI 公共基础设施，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采用分布式组网和隐私计算技术，为机构提供可计量可审计的 AI 服务。数据层面，推出全国首个省级反洗钱高质量数据集贵金智链及东盟多语种金融语料库，有效破解跨行跨境数据合规汇聚和语料瓶颈的难题。场景层面，依托中国银联中市基地落地遥感 AI 信贷、数字人民币贸易投融资、边民互市智能合约等真实场景，让金融科技真正服务实体赋能企业。生态层面，联合八个东盟国家共同发布《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依托金融展区推动标准互认、人才培训和产业协同。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一条487.4米长的水下通道，让中断了66年的鱼类洄游得以恢复。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五篇《鱼道归航》。
1: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监测机房里，屏幕上的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吴谦盯着画面，两条赤眼鳟正逆流而上，游动姿态被水下摄像头清晰捕捉，人工智能系统同步识别它们的种类和体长。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吴谦介绍说，这条鱼道藏在青年枢纽电站厂房左岸侧。
8: 我们整个鱼道长487.4米，通过这种垂直竖缝式鱼道，经过120个石室，然后到达我们的上游一个出口。
1: 这条鱼道的诞生还要从一段延续了66年的遗憾说起。1959年，为解决马尾海海水倒灌、清江沿岸群众饮水难的问题，当地修建了青年水闸，水闸成功拦截了海水，却无意间阻断了花鳗鲡等鱼类往返江海繁衍的洄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6年，赤眼鳟、鲮鱼、河鲈、鳗鲡这些清江的原住民，年复一年的游到水闸前，却再也回不去了。吴谦介绍，这条鱼道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一个目标，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
8: 绿色运河、生态运河，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我们的鱼道有两个国内的首创，一个是国内首个位于咸淡水交界处，它下游是连通的大海的，上游是连通我们的淡水河。第二个国内首创是专门为攀爬性的那些鱼类设置了一个慢鱼道。
1: 为了让鱼儿愿意来上得去，设计团队下足了功夫，竖缝式鱼道迂回三圈，逐级降低水道高度，根据赤眼鳟、鲮鱼等鱼类的生活习性精准控制水流速度。吴谦告诉记者，
8: 这里是一个垂直竖缝式鱼道，专门为赤眼鳟、鲈鱼一些鱼类洄游设置的，它最吸引那个鱼类的就是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竖缝式的结构，我们把那个水的流速控制在1米每秒，鱼儿更加喜欢更合适的去溯游而上。
1: 鱼道修好了，鱼儿来了吗？建设团队给鱼道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水下摄像头、声纳、 AI 识别系统协同工作，实时做好统计与监测。吴谦表示，
8: 它会对鱼的种类、上行下行的数量进行个统计分析，还有针对我们的水位、上游下游的水的一个流速、水位、浑浊度、pH 值、温度还有溶解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截至2026年9月，声纳系统已监测记录到鱼道20多万尾鱼类通行，10多种本土鱼类成功洄游。吴谦还表示，这套系统将进行不断的调试与完善。
8: 我们设备现在还是一直在不停的调试，这后面我们会不断去根据那个数据进行修正，让它那个识别的更加精准。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巨轮将从这里驶向大海，而在水面之下，一条看不见的通道早已悄然运转。真正的大国工程，不仅要让万吨巨轮驶得出去，也要让千条小鱼游得回来。
6: 广西台消息，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使用权交付仪式在青州市九龙水文站举行，项目完成11座水文卫站使用权交接，标志着平陆运河水文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运河通航调度和清江流域防汛抗旱提供坚实的水文技术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是平陆运河同步配套水文设施迁改建交钥匙工程，实施沙坪、九龙等11个水文卫站迁改建。
9: 交付仪式上，移交单位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和接收单位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共同签署平陆运河水文站专项工程。

0: 等使用权交付交接证书、资产移交汇总清单、完成竣工资料站点钥匙等移交。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枢纽。水文站网如同运河安全运行的神经末梢，是航道通航调度、水位流量动态管控的数据来源，直接关系运河通航安全与航运效能提升，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能级跃升提供基础支撑，也是运河和钦江流域防汛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流域水旱灾害防御、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平陆运河专项水文站顺利交付使用，进一步完善了平陆运河沿线水文监测网络布局，扩大了流域水文监测覆盖范围，提升了监测能力，为我区重大工程水文配套保障工作打造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广西台消息，九月的瑞金暑期未散，沙洲坝红景边游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来此只为奔赴儿时课本里的记忆，一篇吃水不忘挖井人，刻进几代人的童年。这是跨越岁月质朴的红色情怀，一群身着红马甲的红孩子讲解员穿梭井边，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红色往事。当年在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之前，毛主席心系百姓疾苦，在瑞金沙洲坝带着战士一锄一镐掘甘泉，开挖了这口井，只为破解群众饮水难题。如今瑞金已有5000多名红孩子讲解员，他们以童声传红运，以初心担使命，让红色星火在新时代少年手中生生不息。走出沙洲坝，穿行瑞金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在悄然换新。叶平镇东华坡水光潋滟，当年东华坡由毛主席组织军民修建，是中央苏区第一座农田灌溉工程，有苏区第一坡的美誉。2022年，当地实施了东华坡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不断筑牢民生水利根基。据介绍，该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受益灌溉面积10000多亩，活水滋养良田，赋能水稻、烟叶、脐橙、大棚蔬菜种植，支撑畜禽养殖、林下经济与红色文旅多元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底气。走进江西金拉铜箔有限公司，一卷卷铜箔轻薄延展，最薄仅0.02毫米，是新能源精密电子产业的关键核心材料。这片曾经只种稻谷、靠天吃饭的红土地，如今长出了高精尖的现代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端线缆小作坊，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公司产品远销海内外。午后长空澄澈，瑞金机场跑道笔直舒展，直指天际。通航一年来，瑞金机场通航城市已达6个，从洪都到首都，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西南到华东，一张覆盖全国的航线网络基本框架初步形成。空港叠加高铁，彻底打破群山封锁。自去年通航以来，瑞金市黄金周文旅热度同比提升50%，凭机票免门票、航空组团激励等新政持续发力，把远方游客引进来，让红色旅游旺起来，把小城活力提起来。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11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启动仪式现场通报了2026年广西网络安全攻防实战演习、第12届广西网络安全技术大赛以及数字政府一体安全攻防演练相关情况，并为获奖单位代表颁奖。据了解，活动期间，广西将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推出云展览、云课堂、云竞赛等互动线上科普项目，并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活动，人工智能主题展、文艺化网安等特色活动，多维度全覆盖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与常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接地气、聚人气、入人心，凝聚合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9月12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在桂林市兴安县体育馆落幕。南宁市队84-74战胜桂林市队，以总比分2-0加冕总冠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当晚8点，可容纳3200多人的兴安县体育馆座无虚席。总决赛首轮客场失利的桂林市队，此役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助威声中，打出了强队风范。开局阶段压倒了南宁市队，以23-19领先首节。第二节较量，双方开启三分球的互飙模式，桂林市队保持住了领先优势，以47-40结束半场。第三节比赛跌宕起伏，南宁市队逐渐找回状态。双方以62-62战平。最后一节，桂林市队体能下降，投篮命中率不高，最终无力回天。南宁市队登上最高领奖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3: 桂林市队确实打出了很顽强，开场就给我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通过队员们的调整，通过防守，我们还是艰难的把比赛拿下来了，也顺利的把第一届的桂杯冠军拿了下来。确实让比赛困难超出了预期。
2: 据了解，此前南宁市队凭借分区赛、半决赛、决赛10战全胜的战绩，强势进入总决赛，独占鳌头。近年来，南宁市篮球群众基础深厚，每年举办篮球黄金联赛、万春篮球赛等赛事，覆盖各年龄段。村村建有篮球场，为篮球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桂杯南宁市队的队员遴选至南宁本土群众篮球顶级 IP 赛事拥 BA， 涵盖社会各界从业者及学生。南宁市队员劳中业：
4: 桂杯这平台能够每个市的球迷能够看到，就是一个篮球的盛宴，能够看到每个市的球星在为自己家乡做出的奋斗吧。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比赛，能够激励青少年更努力的去学习跟练球，能够后面慢慢的接班。
5: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地方标准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获准发布，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出台填补了广西矿区水文地质勘查无专属地方标准的空白，为全区矿山水文地质勘查标准化规范化作业筑牢技术根基。据介绍，广西矿区水文地质勘查工作长期以来均沿用国家通用规范开展作业。由于广西地质条件复杂，矿山开发形态独具区域特色，国家通用标准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操性不强、行业作业标准不统一等短板，致使广西一线勘查工作缺乏精准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区矿山水文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控、地下水资源保护等工作的规范化推进，成为制约广西矿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为补齐地方标准体系短板，适配本土行业发展需求，广西于2023年8月正式立项启动编制工作。此次获准发布的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严格衔接国家现行勘查相关标准，立足广西矿产资源开发、地质水文禀赋实际，精准聚焦区域矿区勘查工作痛点与重点。标准对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的技术流程、作业细则、质量管控、成果验收等核心环节进行了细化完善，具备较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可全面适配广西各类矿区水文地质勘查作业需求。矿区水文地质勘查规范实施后，将全面统一规范全区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的作业流程与技术标准，提升矿区地质灾害防控、地下水资源开发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有效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矿山实现绿色、安全、高效生产，为广西地质矿产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标准支撑与技术保障。
1: 广西台消息，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即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 防空警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别，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5: 9月12号，首届平陆运河航运技能大赛在南宁港牛湾作业区正式启幕。此次赛事是全区首个跨地市联动、聚焦内河航运领域的高标准特色技能赛事。来自南宁、金州两市的196名一线航运职工与院校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
1: 9月14号，广西原柬埔寨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第17批医疗队将从南宁启程，奔赴柬埔寨棒通省，开展短期援外医疗任务，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5: 9月12号，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依托南宁渠道优势，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媒体在视听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平台，探索区域协同传播新范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消委会组织开展次抛精华液比较试验，哪些产品表现优秀，选购时又该如何避坑？
5: 南宁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校园，专项检查食堂食品安全，检查结果如何，发现了哪些问题，稍后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6: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7: 新找的板，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8: 合作愉快，
9: 合作愉快。
10: 赏岛
11: 落空，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1到2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1到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8米，水温28度。钦州港浪高0.8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8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浪高1.3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8米，水温28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8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8米，水温28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28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910新闻快报，
0: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学校停课，景点关闭。14号到17号，央行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印尼客轮倾覆，致6人遇难，130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澳大利亚首次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哥伦比亚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失联，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广西消委会组织开展次抛精华液比较试验，哪些产品表现优秀？选购时又该如何避坑？
6: 南宁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校园，专项检查食堂食品安全，检查的结果如何？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5: 节目进行中，您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
6: 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来宾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如何选购次抛精华液。近年来，次抛精华液凭借独立无菌的小支包装，便于外出携带应急护肤，深受广大女性消费者

0: 青睐，不少女性消费者甚至把它当成护肤的救命好物。然而市面上的刺泡精华液价格跨度很大，各种抗老美白修护的宣传也是满天飞，这些产品究竟是名副其实还是营销噱头呢？
1: 近日，广西消委会组织开展2026年刺泡精华液商品的比较试验，从产品安全、成分情况、功效表现以及主观体验等维度开展了对比测评，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安全优质产品提供科学参考。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广西消委会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通过京东、拼多多、淘宝、天猫、小红书等主流电商平台采购，涵盖谷雨、韩束、珀莱雅、玉兰油等品牌，共计14款刺泡精华液样品，整套样品采购总价区间为58.89元至1137.96元，折算单支售价在1.36元至12.30元之间。比较试验对样品的14项指标项目进行综合测试评定，其中包含安全要求指标6项、成分安全指标2项、产品功效评价指标3项、对比主观评价指标3项。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表示，大众最关心的防腐剂问题也在本次测试范围之内。
3: 比硫、翁星等19种主分属于防腐剂，防腐剂对保障化妆品品质稳定以使用安全起到关键作用，但相关研究显示，防腐剂也是诱发化妆品相关过敏反应以接触性皮炎的重要诱因之一，过量使用会刺激皮肤导致过敏、瘙痒等。
2: 比较试验的结果显示，14款刺泡精华液样品中，3款样品表现优秀或5星，7款样品表现较好或4星，4款样品表现良好或3星。不过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功效评价测试中，虽然各样品的指标参数都符合相关规范，但产品的功效测试出现了明显差异，尤其是在抗氧化能力方面，各样品自由基清除率的差距较大。李静莹介绍说，
4: 测试结果显示，14款样品中1款样品欧诗漫的自由基清除率超过90%，表现优秀。4款样品韩束、谷雨、富尔佳、伊丽莎白雅顿的自由基清除率超过60%，表现较好。第一 PPH 是一种稳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量时会破坏皮肤的细胞结构，加速衰老。第一PPH 清除率越大，表明化妆品的抗氧化能力越强。
2: 此外，本次试验还组织消费者代表试用14款刺泡精华液样品，对比评价结果显示，薇诺娜、可复美、同频、玉兰油、完美等样品整体试用表现优异，润百颜、谷雨2款样品整体试用表现一般。
0: 从广西消委会的对比测试中不难看出，大部分品牌的整体表现良好，虽然部分产品实验功效数据亮眼，但肤感黏腻厚重，实际使用体验大打折扣，因此消费者在选购时仍需兼顾功效数据与个人肤感偏好。那么大家应该如何理性选购安全使用刺泡精华液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表示，刺泡精华不是人人必买的护肤神药，它更适合敏感肌、医美术后修复、经常出差、需要高活性护肤的人群，普通人没必要盲目跟风囤货，科学使用才能兼顾护肤效果与肌肤安全。
3: 使用上维 C、酸类等强功效刺泡精华液不宜每日使用，不建议多种功效精华叠加涂抹，防止加重肌肤负担，同时注意成分配伍禁忌，维生素 C 不要和高浓度果酸、水杨酸同时使用，容易刺激皮肤，破坏皮肤屏障，确实使用可早晚错开。
2: 刺泡精华液价格跨度较大，直播间售价、日常原价、大促价格差距明显，因此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优先查验产品合规资质。李静莹建议消费者优先以双11等大型促销节点的单毫升单价作为比价参考，避免按原价盲目囤货。
3: 消费者应当理性看待营销概念，甄别伪刺泡产品，不要盲目囤货。选购时可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化妆品备案信息，美白类属于特殊化妆品，需取得特殊化妆品注册许可，宣称无菌锁鲜，可查看包装是否标

0: 助对应无菌生产工艺，结合皮肤护肤需求查看产品的核心成分。
1: 此外，消费者在购买相应产品后，应妥善保管购物发票、线上订单截图、产品详情页截图等消费凭证。若遭遇产品质量问题、虚假宣传或消费纠纷，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依法投诉维权，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开学之后，孩子在学校吃得干不干净、安不安全是很多家长惦记的事儿。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执法人员走进辖区的中学食堂，开展秋季学期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3: 执法人员来到南宁市金凯初级中学食堂，重点检查食堂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落实情况，细致查阅食材进货、查验台账、所证所票等资料，实地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等流程。
4: 打的鸡蛋的话一定要注意几点哦，第一次打之前一定要清洗过它的外表皮，因为它外表皮可能会有沙门氏菌，有可能会有大肠杆菌，这些会污染这些鸡蛋。然后在打的时候呢，一定要一个一个打，就是打在旁边，不要是直接打了一锅，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有一个鸡蛋坏的话会污染这一整批的鸡蛋，对，要注意哦。
5: 哦，知道了。
3: 检查中，执法人员依托明厨亮灶智慧监控系统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核查，通过校园监控、在线实时查看等方式，远程监督食堂工作人员切配烹饪等工序，精准查看工作人员穿戴操作是否规范。
4: 学校可以通过摄像头对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否规范进行一个平时的日常管理，这些数据也会上传到我们的监管平台，我们通过监管平台呢也能看到各个学校的操作是否规范。我们会不定期的对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学校进行抽查，如果有发现不规范的行为后，我们也会及时下整改给学校。
3: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星光中学，重点对食品留样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执法人员查看食堂专用留样冰箱的运转状态，严格检查留样菜品是否齐全，留样分量是否达标，标签信息是否规范完整。
4: 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哦，因为如果说哪天就是有发生那个食品安全事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样品来看看是不是你们的食材出了问题，如果确实不是你们的食材出了问题的话，也是对你们进行一种保护。
3: 执法人员督促学校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堂日常经营管理、食材加工、卫生消杀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6: 我们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核心防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随机抽查与回头看机制，坚决从严从实压实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管，坚决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底线，为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7: 辅助驾驶汽车发生事故如何担责，一直是社会关注热点。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引发关注，稍后微博读报为您关注人机共驾理应人机共责。
8: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1: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12: 140
5: 是
12: 14.35元。
11: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星期

0: 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地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1: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

0: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连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1: 然后我们预计的三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一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支持一把，也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0: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5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轩轩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2: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1: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听不同的声音，
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6: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最高审判机关首次就涉及人工智能案件系统给出的裁判规则。意见当中呢，针对当前纠纷多发的辅助驾驶汽车导致损害的情形，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啊，也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推进的其实是人机共驾时代的规则机制。过往的司法实践呢，机动车事故的规则模型呢，坚持的是以驾驶人为中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指向的是手握方向盘的自然人。智能辅助驾驶逐渐普及以后，机动车的控制权已经从驾驶人扩展到了人机共驾，这个时候再要求驾驶人自然人独自承担全部的风险是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的，如果权责不一致，那也将弱化生产者优化智能驾驶技术的动力。因此最高法借助民法典既有的规则推进人机共驾时代的人机共责，既坚守了法律秩序的稳定，又把技术实际控制力拉

0: 纳入责任分配的范围。当产品缺陷和驾驶人过错结合导致损失时，案犯追偿的大门在明确的司法解释之下向受害人敞开。人机共驾的规则还关联到了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车企或者系统提供商掌握了事故黑匣子、算法后台和机动车感知日志等等，对产品质量有没有瑕疵以及辅助系统数据的真实性等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当然，对驾驶人来说，激活辅助功能不等于可以转驾注意义务，手握方向盘、合理的路面观察、及时接管仍然是法定底线，技术替代不了法律上的过错。司法划定技术责任的边界，并不是在拖创新的后腿，把车辆缺陷与人的过错放在同一部民法典之下，在同一份司法解释当中分责论长，为的是让生产者多一份敬畏，让驾驶人多一份清醒，让受害人在维权路上少跑一趟。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3: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区港。
1: 昨天平陆运河南宁段水上观光客运航线的票价正式公布，每人成人票是每人128元，身高1.2米含至1.5米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票，每人88元。
3: 9月12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正式开考，广西本次考试分9月12号、13号两个批次组织实施，全区超过2.65万名考生报名参考。
1: 9月12号晚，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在桂林市兴安县体育馆火热打开。南宁市以84-74客场战胜了桂林市队，以总比分2-0的成绩稳稳登顶首届桂 BA。
3: 关注到国内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质量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关注到国际方面，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
1: 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了倾覆，截至目前已致6人死亡，仍有上100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
1: 伊朗一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致1死4伤。
3: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1: 利比亚否认境内基地被乌克兰用于发射无人机。
3: 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且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启动搜救程序。
1: 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